0: 多种的思考吧，把这个锈迹斑斑的感觉和这个立体感都给它绣了出来。
1: 手工绣的
0: 啊，对，纯手工绣的。哎呦，
1: 嗯，我想象的话，在古代它应该是一个服装上的装饰品，
0: 嗯，
1: 但是现在都是一幅画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
0: 对，是我们的特点，就是我们这个锦羽绣的一个特点。
1: 嗯、
0: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一个刺绣的工坊
1: 啊，
0: 叫锦绣工坊
1: 啊。
0: 好，这就是我们的锦绣工坊
1: 啊、哦嗯。刚才那边是以锦为主、
0: 啊，
1: 这边就是绣为主。
0: 对，这边是绣啊。
1: 哦，韩总，你知道吗？我来的时候我也一直带着一个疑问，就是原来我们一直说叫辽绣非技艺，
0: 嗯，
1: 那和我们锦州的这个锦绣是不是也有区别？
0: 嗯。辽绣呢是代表我们辽代时期，也能代表我们辽宁，
1: 嗯
0: 啊，但是我们做锦绣呢是代表我们锦州，啊这样一个区分，然后我们是通过这个苏绣的引领，然后和辽绣的这个技艺，我们融合做了这个锦绣，
1: 啊，能带我们看看就是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0: 嗯，好，
1: 这是咱们锦州的绣对吧？
0: 啊，
1: 锦绣，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这绣的是红旗轿车是吧？
0: 对对对对，这是红旗的一个标志性的一台轿车。
1: 哦、
0: 嗯，我们给它绣出这个铁的质感和玻璃的质感。
1: 这一点也看不出是绣品、
0: 啊
1: 是，感觉上是画出来的啊、
0: 嗯。
1: 这应该是我们锦绣的一个特点了。
0: 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锦绣的特点，因为我们锦绣表达的更多的是我们的工业产品。啊，工业风、
1: 嗯、
0: 啊，这是工程号，这是我去这个辽沈寨纪念馆参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让我心情很震撼，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表达这种心情，当时我用手机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回来让我们的绣娘把这幅工程号坦克绣下来，也能代表我们锦州的历史啊，这个解放战争的历史，也能代表我们锦绣的特点啊，能绣出这种工业产品。
1: 您说现在有绣有锦，
0: 嗯，
1: 然后现在很多的青年朋友啊，也特别喜欢这种传统的这种国风啊，新中式啊，就是你有没有也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究竟什么吸引了这些年轻人？
0: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吧，啊，
1: 嗯、
0: 就是现在年轻人也喜欢。追溯这个历史啊文化呀和这个匠人的这种精神啊、
1: 嗯嗯嗯、
0: 都包含这里边，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这种精神文化吧。
1: 对，您说匠人就是这些，我没想到都是这样手工做出来的、
0: 嗯、啊，对 对, 对, 对，
1: 原来我们大家都认为好多的绣品啊都是流水线做出来的、
0: 嗯、
1: 但今天看到我们锦绣是真是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其实也挺震撼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嗯，
1: 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把这种锦啊绣啊结合在一起，能够更适合我们当代的这种青年人的这种审美和传承。
0: 锦是一种面料，绣呢是一种工艺，是一个匠人的精神。
1: 嗯，
0: 后续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锦上面做刺绣的纹样、
1: 哦、
0: 啊，也可以称之为叫锦上添花啊，这个锦和绣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就是这种苏绣引领锦绣振兴，
0: 嗯，
1: 其实不仅仅是多出来一些这个作品，多出来一些花样，
0: 嗯，
1: 其实更多的也是给我们拓展了这个经营的渠道。
0: 对对、我们这个锦绣振兴的就是产业化，
1: 嗯，
0: 我们要把辽锦变成产业化，啊、把这个刺绣啊、也变成产业化、
1: 嗯，
0: 变成我们锦州本土的产业、
1: 哎、
0: 发展啊。
1: 其实韩总，您看哈，您这个企业也经营了有十多年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是不是这两年这个苏绣这种引领之后，对于企业整个的发展理念是有变化的，有调整？
0: 嗯、啊，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们增加的业务呢，相当于是，在原来这个旗袍服装的新中式的基础上，我们往上游延展了这个辽锦的面料开发和生产，啊，往下游延展了呢这个旗袍上面的刺绣，啊，和这个文创产品的开发。
1: 就是刚才我们在辽锦会那儿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0: 啊，对，那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文创产品的展厅，我带你去看一下。
1: 太好了，
0: 啊。
1: 这个应该是江南水乡的风格，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啊、
0: 这幅画呢，是我们绣娘在苏州学习的时候绣的一幅作品、
1: 哦、
0: 啊，就是江南的水乡啊，一个画
1: 啊。
0: 它是一个
1: 小桥流水人家。
0: 对对对，它是一个乱针绣的一个绣法啊。

0: 好专业
1: 啊！对对，
0: 这一片好震撼、啊，这个就不是我想象中的这种秀了，就是画了、
1: 嗯、啊！对，现在我们这个展厅里边墙上挂的都是基本上都是画。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我们锦绣的这个区别是吧？
0: 嗯，
1: 锦绣的区别呢，就是我们呢是用绣这个动物啊、人物啊和工业产品，
0: 嗯，
1: 和一些
0: 大幅的、哎、
1: 大幅的，对、
0: 嗯，
1: 这个看起来比较大气那种感觉啊、
0: 嗯，
1: 我们做的一个区分。
0: 哎，你看那个狗，
1: 嗯，
0: 那个眼神哈。好像在每一个角度他都在看你、
1: 对对，
0: 好神奇，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他咱走到哪个方位他都在跟着我们看、
0: 啊、
1: 看着我们一直盯着我们看啊、其中这几幅画呢是我们这个辽绣大师何老师啊、亲自绣的一个作品。
0: 哎，这个马也好棒、
1: 这幅呢是一个汗血宝马啊、
0: 嗯、
1: 也是何老师这个亲自绣的一个作品，他是2015年7月啊绣完的。
0: 哎呦啊、这个是真见功底、
1: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绣娘绣的一些作品、
0: 这刚才
1: 这刚才在那个了解会展厅您看到那一幅、这我们一共绣了两幅出来、我们看一下这边、
0: 这边
1: 对对对，
0: 红旗轿车，
1: 毛主席坐的车，防弹车，
0: 光泽。
1: 对，刚才您进来的时候那个绣娘正在绣的是第二幅一样的作品，第一幅呢已经绣成了嘛，第二幅还没绣好。
0: 其实就是每一幅都是绝版了哈、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因为是手工一针一针绣下来、
1: 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绣两幅，因为我们想着我们展厅里边也要挂一幅，另外一幅呢我们要送给这个客户，送给他们，让他们留个纪念。
0: 我相信能够得到这样的手工绣的这样的红旗轿车、一定是特别珍贵的一份礼物。
1: 对对对，然后这边呢我们是绣的是这个商飞的
0: 啊，就是您说的合作的、
1: 对对对对、C919 大飞机。当时呢苏州的那个卢老师呢上一段时间来我们这个绣坊、然后也提到了一句话，韩总啊，你们锦州有两大特点啊，刺绣有特点，这是这个不容置疑了。
0: 嗯，
1: 关键呢就是锦州的胆量啊和锦州的速度，
0: 什么都能
1: 哎，对，锦州的胆量呢就是说你敢绣飞机，你敢绣汽车，
0: 汽车
1: 哎，这是胆量，一般的刺绣的这个匠人他是不敢去绣的啊、一个想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锦州的速度，因为我们这个苏绣引领锦绣振兴这个计划从去年2025年的时候是12月份才刚刚开始，我们锦州我们企业去了一批绣娘去跟苏州的大师去先去学习的，到目前为止才有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也就是这个苏州大师卢老师所说的，说锦州人的胆量和锦州人的速度，说我们的学习速度能力是很快的，啊，我们的胆量是很大的。
0: 其实韩总，您看，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特别快。那有没有也是结合最近这一段时间的发展，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企业未来这个规划呀、前景啊、愿景是什么样子的？
1: 我本身就是一个锦州人，然后呢我们又有这么深厚的辽代底蕴和文化，既然我们做了这个辽锦啊这项工作啊，那我呢就想把这个失传1000多年的辽锦给它恢复回来，变成工业化生产啊，给这个文化发扬好啊，把它传承下去。
0: 嗯，
1: 啊，这是对于辽锦面料的一个想法啊，规划。然后呢，至于锦绣这一块，我们在想，就是想用我们的针，用我们的艺啊，能描绘出代表锦州的刺绣啊，让它也发扬光大，
0: 哎，具有时代意义的锦绣、
1: 对，然后让它更重要就是有这个工业时代和这个锦州这个特色的刺绣、叫锦绣、我们也就是相当于把这个锦绣之州这件事给它做实，有锦有绣、
0: 太好了。而且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锦的这种断代的这个延续，包括这种绣的推陈出新，我相信未来我们的锦州也一定会有锦绣前程、也祝福咱们企业未来前程锦绣、
1: 好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现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
2: 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4: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0: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6: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啊，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

0: 斟酌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3.34 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6: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八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

0: 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十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

0: 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家乐会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2: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1: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15、5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

0: 入研究十五五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条块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之力参加活动。
2: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其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
3: 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4: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啊，让大伙儿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3: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5: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说我的心情十分的高兴，希望锦州市以后更加繁荣，

0: 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1: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文旅打卡地，也下足功夫做好国庆装扮。沿街国旗高悬，红灯笼错落点缀，处处皆是中国风。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2: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1: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搭建了机关干部职工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3: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激发拼搏精神，而且能够以球会友，增进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此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4: 不用专门跑到公安大厅，在医院、校园、商圈里就能办理部分公安业务。近年来，市公安局依托六办便民服务体系，把警务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身边，把暖心服务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
5: 在锦州附属第一医院警务综合服务站，记者了解到，前来陪诊就医的市民不用往返派出所，在这里就可以咨询户籍、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反诈咨询等多项业务。民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讲解办理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指导大家办理业务。
6: 平时看病本来就忙，再抽时间跑派出所特别麻烦，没想到在医院里就能咨询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省了不少时间。
5: 这是锦州公安推进六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打破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把便民服务点位覆盖到校园、商圈、医院、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7: 阵地不断向外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5: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市公安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有温度、有效率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的平安与美好生活。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希望所在。民族团结进步，是万里山河的共同守护，是绵延千年的璀璨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心筑梦的壮阔征程。各民族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我们携手共筑，从文物典籍到非遗瑰宝，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中华文化符号，从爱国主义情怀到改革创新精神，多元一体，守正创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我们守望相助，在共居共学中比邻相伴，在共建共享中心手相牵，在共事共乐中同心共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推动共同繁荣发展，我们昂首奋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夯实基础设施支撑，深化东西部协作，建设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推进兴边富民，呵护绿水青山，共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今天啊，可以说是秋高气爽，海边这风啊还是特别给力的。我身后呢，现在正是训练的帆船帆板。没错，我们今天特意来到了锦州市帆船帆板航海协会基地，带大家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这个帆船帆板的魅力，和大家这个介绍一位啊，我的好朋友。
1: 你好，海波。
0: 你好，这是我们协会的会长王会长。会长，咱们我发现这次来，比每一次来这个帆船比较多，是不是？现在训练的人多 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各个青少年培训呐、各个体校啊、省队啊，在这块培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器材，包括帆船帆板，器材都很多。
0: 而且今天正好赶上涨潮，我觉得在海边每天呼吸这样的海风，是不是也挺惬意的？
1: 啊，这海风不但是惬意，还能治病。
0: 我这两天这个有点鼻炎，到这儿好像觉得舒服多了。
1: 如果你在这里能待20天，做一个20天的水手，做个培训，鼻炎就好了。
0: 真的吗？太神奇了！现在大概在咱们这个海边训练的

0: 都是哪儿的运动员？
1: 有专业队的，像这个辽宁省帆船队，有这个四体校，什么锦州的，那个锦州体校，沈阳体校，还有这个南京、苏州，山东，都在我们这训练。
0: 是发现了我们锦州这得天独厚的这样的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的风吗？
1: 对呀、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气质，气候特质啊。
0: 啊、
1: 嗯。也吸引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专业的和业余的爱好者来这里体验我们的这样一个海这样一个风。
0: 每一次来咱们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就觉得心情特别愉快。我原来小的时候就喜欢大海，但是现在我们就看海上还有这样帆帆点点的船帆，就觉得有那种扬帆起航的那种想法和欲望。啊，是不是每天您坐在这儿也是很享受？
1: 这个基地，我对它的理解是越来越深。从最早咱们推荐的这块有这个风帆运动所独有的自然禀赋，有好的海的流向，也就是潮汐，有这个断头浪，有着强劲的这个风力支援，在夏天有最适宜的气温，平均气温在27度左右。锦州湾拥有的这样的一个风帆的这样一个训练的和比赛场地，我认为是世界级的。这样一个场地才能够出现像这个毕坤、像卢云秀这样奥运会金牌、铜牌的获得者。没有世界级的场地，是没有世界级的运动员产生的。
0: 好多人都说您也是看遍世界，更爱锦州，发现原来家乡有这样的一片非常好的这个帆船帆板训练基地，然后把您的这个帆船帆板基地定在家乡锦州，引进了不少赛事，包括像前不久刚做的这个加帆赛，也是从锦州开始的。
1: 第一届的加帆赛
0: 啊，
1: 在锦州，当时啊是在2018年，这个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呀、啊，他们想举办一个这个全民大众型的这个国家级的赛事，当时我们有7个城市共商这样一件事儿。这7个城市人家都是1线、2线城市啊，但是呢我们也敢于跟他们叫板，把这个第一届的第二站放到了锦州。原因是我们这有世界级的这样的风帆训练场所，这样一个场所呢，我们拿出来之后就有了资本跟他们谈，所以呢首届的这个第二场的比赛就放到了锦州，那么一直坚持到今年
0: 第八届了。这次我看咱们是在1线，这算不算也是第一次在县级这样的城市举办家庭帆船赛？
1: 还真是在我们这个家帆赛或者是帆船业界里啊，这个创造的一个应该好几个唯一。最北举办这个比赛的地点，也是唯一在这个河道里举办比赛的这个地点，也是呢这个唯一在县城举办比赛的地点，同时啊这个也是连续啊在一个县城里举办5届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的这样的一个地点。所以我们锦州啊，虽然城市规模没有这个北上广深呐、啊、这些一线城市这规模大，但是我们有我们这个自然禀赋，所以我们珍惜这份自然禀赋，将这个家珍呢、啊，也展现给这个全中国的帆友，甚至这个世界。

0: 易县的这个百姓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在河道里有帆船比赛。看得出参与人很多。
1: 参与人很多，这个比赛呢，也为易县也带来了这个社会效益。原先这个在易县那个河道里啊，它是一个臭水沟，各种的这个污水呀、排放的一条沟里。我20几年前在那儿曾经搞过漂流治发的，但是跑到易县县城的时候，就比赛那个场地的时候跑不下去了，太臭了。在5年前，他们县里啊又把我邀请去了，说你来看看我们这个易县的变化。到那之后我震惊了，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呈现在我眼前。哎呀，这么一个县城，而且它有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历史文化，大佛寺啊，万佛堂啊，这么好的地点如何给它推介出去呢？我们就想啊，这个用现代的帆船和2000年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冲，更吸引大家对这块产生兴趣，这样就召集了国内的这个甚至有国外的这些运动员来参加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这些年也在国内国外产生了轰动，也有很多游客也因此慕名而来。
0: 而且我注意到您还带动了不少咱们锦州的这个大学生，好像好多高校或者好多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有自己组队参赛的。
1: 对，我们每年呢不但是有这个中国家庭帆船赛，还有这个各种这个省级的比赛啊，还有各种的这个赛事，还有国际比赛。我们更喜欢把这个赛事推广到我们本土来。大学里已经有像师专有这个帆船系，锦州师专，像这个辽宁理工职业大学，他们有这个社团，也有这个选修课，现在正在申办这个专业课。同时呢，像我们这个渤海大学、航运学院，都和我们有着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对学生推广普及这样的这个合作。像我们的辽宁工业大学，我们有这个共同研发这个我们的产品，这个帆船产品。他们在材料工程方面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支持，包括我们的这个医科大学。
0: 医科大学，
1: 他们也这个希望把海上的医疗这个医护作为他们的专业去推广，因为毕竟啊，我们锦州这些大学都在海边，专注于把海的文中做好，才能办出这个特色出来。我们差异化定位，它一定会为这个国家培养出这个更优秀的人才，这个海上人才甚至是，所以这就是我们锦州的优势。
0: 所以我其实觉得，自从您把帆船带到了锦州以后，就是好多人开始关注帆船的同时，也拓展了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哈。你看，除了夏季的这种星星点点的这个风帆以外，您还是中国冰帆的负责人，也把冰帆引进了锦州，甚至把这个中国的帆船以这种冰帆的方式带到了世界。
1: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一个困扰。我们把夏天的帆船称之软水帆船。软水帆船到我们锦州这个北纬41度啊，到了冬季，这个水一变成硬水了，它变成冰，结成冰之后，我们这些水上这些这个运动员、教练员这些从业者，他没办法在这种软水上航行了。哎，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在西方，他们这个像欧美啊，他们这个冰帆是很盛行的。这些夏天的运动员，冬天就开始也是借助

0: 燃的能量开展风帆运动，在冰上航行。后来我又发现，冰帆又是我们锦州的得天独厚的这样的一个优势，也是从场地说起。大家知道我们的冬天呢，最冷也就零下十几度，然后我们结冰的厚度啊有30-40厘米厚。我们的海冰是个不用人工修复的冰，就是到了白天太阳一热，表面层就慢慢就会化掉很薄的一层，将很多龟裂裂缝就填平了，到了晚上又冻得非常的这个结实。所以呢，这个我们海冰呢是非常平整光洁啊，每天都光洁如新的海冰。这只有我们锦州这样的一个纬度，这样的一个气候，才能有这样的一个温度，让这个冰不停的修复，
1: 自我修复，对。
0: 所以这个修复呢，简直太神奇了。同时，我们冰的硬度也不是那么特别硬，因为冰太硬之后，对冰刀啊，对于训练的损耗也很大。所以这个冰上帆船呢，就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同时，我们天气又不是特别冷。我们的运动员可以在冰上从早晨到晚上全天候训练。这个我去过这个一些国外，比如说像波罗的海呀，像这个这个波兰那边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贝加尔湖啊，都零下20几度、30几度，甚至零下40度的这样的一个气候，他们不能长时间的训练。所以我们这个冰帆呢，在锦州，我们的气候，我们的冰块，特别是我们的北风，我们到了这个冬天之后，强劲的北风啊，又使得这项运动给锦州又一次带来了一个世界级的场地。
1: 所以好多人都说锦州这一年两次风，一次刮半年，反而是特别适合咱们帆船运动，是吧？
0: 这个风力呢，对于我们这些利用大自然能量啊去航行的人，甚至是免费的、无价的这样的一个宝贝。
1: 所以就是您来到这儿以后，突然间发现其实家乡锦州特别适合发展这个帆船运动。
0: 对，我们平时为什么要举办这些赛事呢？是因为赛事它就是一个软广告，告诉这些参赛的运动员和参赛这些运动员背后的那些运动员，我们锦州有世界级的场地，有世界级的这些气候和这个地质特点。现在我们这海面上啊，经常是几十面甚至上百面风帆在这个水面上航行。有的时候我们看啊，这个大海呢，它是颜色是一致的，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些这个彩色的风帆在海面上划过之后，仿佛让我们的海有了灵动。我更想它好像也有了灵魂，让我们这片海有了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这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的这个器材，我们的这个规则的制定，我们这个软环境和硬环境都已经发生了质变。比如说我们锦州有了这个我们唯一这个出口到国外的这个冰上帆船，还有陆地帆船，这些这个生产制造包括规则，我们现在的这个质量标准体系认证啊，我们不但是这个被认证者，同时也是规则的这个制定者，是这个我们中国这个所有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的认证单位，包括我们的竞赛规则也都受到了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这些这个专业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们现在看锦州不但是从仅仅的一个这个在海上扬帆，在冰上扬帆，而且我们已经将一个全产业链的模型已经展示出来了。
1: 我记得好多年前采访您的时候，当时您给我们提出过这种帆船经济，当时我还觉得应该是一个愿景，没想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哎呀，这就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包括政府，包括我们的这些爱好者、从业者，特别是这些国内国外的运动员共同努力。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了一个特别好的模式，就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地，这样的一个自然禀赋，我们去不停地做这个实验，不停地将我们的这个数据啊

0: 指标提升，我们也吸引了国际上国内顶级的这个专家和运动员来体验我们的这个器材，不停地给它优化它。然后这个我们中国呀，又有一个很这个值得自豪的这样的一个叫全产业链的这个工业制造体系。我们将这些指标不停地改进的这些体系啊系统，不停地给我们这个各个这个国内这些厂家，他们为我们制造生产这些零部件，最后我们组装之后，在这片海域上和这片冰域上不停地去调试，不停地去研发，我们才有了现在生产出了能够远销这个国际的这样的这个冰上帆船和陆地帆船出来。
1: 我们这就是用真人来做实验，然后积累出更适合这种帆船行驶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才会制作出更优的这样的帆船帆板，适合更多的人使用。
0: 对。
1: 现在你看，咱们锦州呢算2季的帆船哈，冰帆和夏帆，
2: 嗯。
1: 然后现在有一种4季帆船。
0: 陆地帆船，无论是沙滩上，还是草原上，还是我们的这个田野里，都能够航行的帆船。
1: 这应该是我们的唯一了吧？
0: 这个叫四季帆船，应该是我们提出来的。所以，通过我们这个良好的风况，就让我们这个受众的这个群体和受众的器材不停地在这个放大。所以，我们的技术啊、能力啊、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这个项目的这宽度啊，也在放宽。也吸引了国内国外的这些顶尖的这些大师们呐，到这儿来去体验。所以我们锦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是一个能够创造神奇的地方。
1: 如果说像这种，海上帆船，包括您说的冰帆，它可能是一种竞技项目；但像您说的那种，什么沙滩上的帆船呢，那应该就是娱乐项目了吧？
0: 这次我们的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如何将它转化为市场经济，不但是有这种这个社会效益，不但是有这种这个体制内的这个专业运动员和体制外的这些这个赛事培训的一些产品，我们还在这个不停地在拓宽它，让老百姓能看得见、摸得着、玩得上，让我们这个家乡啊成为这么这个风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肥沃的土地吧。我们现在的这些这个陆地帆船，比如说，它已经远销到像我们南方啊，刚刚这个你看举办的各种的这个沙滩帆船赛呀，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帆船在举办的。包括我们内蒙啊、草原帆船，包括在这个三亚和我们的这个福建这一带，都有我们的沙滩帆船在航行。所以，我们锦州已经走出了辽宁，走向了全国，而且国外我们的订单现在也很丰厚。
1: 所以这么看的话，这个扬帆远航已经不仅仅是帆船本身了，是不是？把这种帆船经济也是可以扬帆远航。听说近期您还是要有比赛，马上又要开拔了。
0: 我们不停地要去体验别的海，跟我们的不同，要更多的这个高水平的运动员，看到我们锦州这个船队和锦州水手的进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基地，认识我们的能力，世界级的这个运动员呐和这些高手啊，去这个评价我们的水平能力高低，这样才能够这个知己知彼。
1: 临行前也带我们到海上扬帆起航，感受一下风浪，好不好？
0: 好啊，去扬帆远航一条赛船，
1: 好啊，
0: 也就是我们这次去韩国比赛的这个船型。
1: 太好了，嗯，好，出发，
0: 出发。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动物界出类拔萃的建筑师们。金腰雁仅用一箭巢，他们用了什么妙招让你稳稳地粘黏在一起？在对话萌宠中，一只小狗在和主人散步的过程中，及时救助了一位掉进池塘的老人。在最后的奇趣头条，水中杀手鳄鱼除了用视觉和听觉来感知猎物，它还有什么特别的感官来帮助它捕猎？奇趣大自然即将为您揭晓。春天来到了韩国南方，这个小村里的农民已经插种好了稻谷，有一种候鸟和家燕一起飞来了，它就是金腰雁，它与家燕长得极像。但是它的体型要稍大一些，体色也有所不同。家燕的背部是全黑的，而金腰雁的背部有黄色带子。它们的巢穴也有很大的不同，先去家燕的巢穴看看。家燕最喜欢把巢建在屋檐下，偶尔也会建电缆上。家燕会将草和泥土混在一起建巢穴，形状像一个大碗。金腰雁同样也喜欢将巢穴的选址选在屋檐下，但是形状却和家燕大有不同。金腰雁的巢穴更像是烟囱，巢穴入口很小，一次只能通过一只鸟。巢穴的底部就是幼鸟生活的地方，他们大声告诉父母自己很饿。金腰雁的巢穴是如何筑成的呢？他们首先会选一处合适的屋檐，然后用唾液将泥一点一点粘在墙上。金腰雁的巢穴和家燕巢穴最大的不同，在于金腰雁巢穴的建筑材料只有泥，没有再用其他材料。他耐心地用泥打造着自己的巢穴，想象着未来美好的生活。泥土直接取自巢附近，他用嘴衔上满满的一口，然后利用喙将泥压成块状。他每次只能带大约 0.3 克的泥土，这意味着他需要反反复复运输泥土。当他从泥地上运回泥土时，上一块土已经干了，然后将新的泥土添上去。当然，他还会加入自己的唾液。不过，看着简单的筑巢方法，其实里面还包含了金腰雁的

智慧。如果想要泥更加稳固地粘在一起，需要一些小技巧。这可难不倒金妖艳，他有自己的办法。他把泥块含在嘴里，然后快速地左右晃动脑袋。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呢？这是为了让泥土更潮湿，更具粘性。通过晃动潮湿的泥块，水汽也就是唾液会向干燥的部分渗透，让泥与唾液完全融合，这可以增加泥块的粘性，让它牢固地粘到潮上。金妖艳对于筑巢已经非常娴熟了，他耐心打造着自己的家，让巢穴更加完美。

一个仅用你打造的巢穴终于完成了。在此过程中，仅妖燕要往返飞行2000多趟，

这对金妖艳夫妇终于把自己的家建好了。辛勤工作一天后，他们要休息了。金妖艳夫妻情比金坚，他们的交配地点非常独特，像这样的交配举动，他们不止做一次，而是多次。

最后，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爱情结晶。雌性不断地检查卵的情况，幼鸟们叽叽喳喳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夫妇俩再次忙碌起来。他们必须不辞辛劳地捕捉昆虫，以便养活孩子。烟囱状的巢在养育后代方面具有许多优点，它狭窄的入口能防范捕食者。育儿室位于巢的深处，将寒冷挡在了外面。对幼鸟来说，这是最坚固的城堡。筑巢的重任完全由一只金腰雁独立承担。每一块泥土的堆砌，乃至整个巢穴的结构，都基于一定的科学原理。金腰雁巢穴不仅是它们生活、栖息、养育儿女的完美住所，更是动物建筑界的典范之作。接下来，让我们认识动物世界里的网络工程师。几百万年以来，他们一直从事着这种丝线工艺，人类根本无法与之相比。这种不可思议的材料甚至比钢都更为可靠，是一种非常出色的建筑材料。蛛丝的强度和弹性非常出色，人类所有的材料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飞虫像飞机一样冲进蛛网，却被缠住无法脱身。

令人叹为观止。这个圆形的陷阱是专门用来捕捉猎物，拦截它们运动轨迹的。蛛网上那些露珠般的粘稠物质可以粘住猎物，猎物一旦发觉陷阱的存在，就会奋力挣扎，结果适得其反，它会越陷越深，无法脱身。不过蜘蛛并不是唯一善于使用丝线的动物，蚕也是织线工艺的佼佼者，它甚至比蜘蛛更胜一筹。它织出的线在很久之前就被人类用来做丝织品了。蚕丝会被加工成优质的面料，还有一些会吐丝的昆虫也生活在大城市里。在纽约中央公园，我们找到了会织帐篷的毛虫。毛虫喜欢把帐篷搭在好几米高的树枝上，经过太阳照射，帐篷里的温度会很高，它们常常在早晨就被热醒。它们之所以把帐篷建在树上，是为了早上一出门就可以吃到鲜嫩的树叶。而人类的作息时间显然要比毛虫晚得多。在西非加蓬的森林里，生活着一群更为惊人的纺织大师。行走在这里一定要格外小心，一些陷阱可能就挂在半空中。这张巨大的蛛网是由数百只跳蛛齐心协力共同织成的，他们共同拥有这片领地，共同狩猎，并共同分享他们的食物。几乎每座房子里都住着许多小动物，也许你并不知道，但它们确实存在，而且多得出乎你的意料。以老鼠为例，一只怀孕的雌鼠能产下60只小老鼠，它们长大只需要6个星期。算算看，你的家已经被老鼠们霸占了。还有长相可怖的蜘蛛，它们会在秋天交配，然后产下一堆小蜘蛛。在每个家庭看不见的角落里，都藏着许多小动物，以下五种最为常见。潮虫，它们喜爱潮湿的地方。蠹虫，它们几乎什么东西都吃，包括书架上的书籍。灯蛾毛虫，毛毯是他们的佳肴。尘螨则专吃人体脱落的皮屑和毛发。还有爱咬人的臭虫，现在你该想想，你的家是不是已经被占领了？你家如果时不时有奇怪的声音，那有可能是浣熊在你家做客。调皮捣蛋是他们的天性。家里的阁楼已经被浣熊全家占领。烟囱是他们探险的好地方，很适合浣熊又在玩捉迷藏。该如何将这些不请自来的小家伙们赶出去，真让人头疼。如果你对他们毫无办法，那就找专业人员解决吧。有时家中还会有一些稀客光临，就像这只蓝企鹅。不过这在新西兰的惠灵顿并不算稀奇，它们的身高只有30厘米，是世界上最小的企鹅。新西兰风景秀丽，气候宜人，非常适宜做户外活动。这里也是蓝企鹅的故乡，在他们看来，房子可以是你的，但是居住权由他们的。他们平时在狭窄的洞穴缝隙里居住，到了晚上就会跑到居民家里，制造烦人的噪音和难闻的气味。

0: 他们熟练至极。有时悄悄溜过车道，或者从地板下钻过去，甚至有时还会闯进当地的舞池。对于居民来说，他们实在是个大麻烦，可就像生活中所有不受欢迎的东西一样，他们永远不会消失。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杰伊·索贝尔养过三只迷你雪纳瑞，分别是米亚、魔法时刻和科里。
2: 自从养了科里和米亚之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了一个月，我想我这是怎么了？我一个单身汉，本可以去健身房玩长曲棍球，做长曲棍球教练，可突然之间我有了两个要照顾的小家伙。一年之后，我就想，万一其中一只出了意外，我不想第二只死于伤心。于是我又收养了他们的侄子魔法时刻。魔法是我见过的最可爱的狗狗。科里是典型的迷你雪纳瑞，它很固执，很坚韧，很体贴。它的侄子魔法是一只银黑色的小狗狗，它很爱玩，只想着玩，没有烦恼。科里是一只非常体贴的狗。
0: 乔治纳特纳住在同一条街上，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杰伊和狗狗科里的情景。
3: 我一点都没有夸张，科里真的非常可爱。杰伊非常喜欢他，狗狗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是说我曾经见过他们，杰伊被狗领着往前走。
2: 我经常带着科里和魔法一起出门散步，魔法年纪稍小一点，始终明白科里是领头狗，他想往哪里去，如果科里要走相反的方向，我总会说，你们俩谁救救我呀，始终都会是科里走回来，我们一起去魔法想去的地方。科里听到有人说救救我，他就会跑过去帮忙。
0: 杰伊发现同时遛两条狗非常困难，因为皮带经常会缠到一起。后来他决定单独带他们出门。
2: 我决定轮流带他们出门，这样的话就不会一个去这边，另一个去那边，逼得我求救了。那是五月八日一个美丽的早上，我给科里带上皮带，打开前门，我知道他要带我去他常去的地方水疗院，去闻所有狗的气味。当时是早上六点，他那天早上有点不同，显得格外活跃。
3: 我那天不在这儿，我们前一天把游泳池的遮盖物拉开了，我丈夫弯下腰去弄排水口，结果一不小心就翻身掉到了水里。不幸的是他不会游泳。
2: 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停了下来，用力拉我。我有103公斤，科里只有7公斤多，他使劲拽着我，把自己弄得快窒息了，可是他还是不停地拉着我走。我决定跟在他后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0: 科里离开了他的日常路线，拽着杰伊朝另一个方向走了100多米，来到了特纳家。
2: 这时我能听到里面传出来非常微弱的呼救的声音。
4: 狗的听觉非常灵敏，它们的耳朵有超过18块肌肉，相当于小型圆盘式卫星天线。
2: 我朝里面喊了一句，听到里面回应：救命救命。
0: 杰伊

0: 科里赶到时，杰克特纳已经挣扎了20多分钟，他不顾一切地想爬出水池。
1: 我看到掉进游泳池的杰克特纳时，瞬间的感觉是骄傲。我不敢相信我的狗把我拉到这儿是因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我冷静下来，尽全力去帮助杰克。人在掉入冷水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吃惊，所以你会不由自主地深呼吸。如果你在水下，就会造成你吸入大量水，你的身体开始出现战逃反应。另外出现变化的就是人体的血液流动，通往四肢的血流将会开始转向核心部位，以确保重要器官保持温暖。他当时非常危险，我发现他呼吸困难，他说他患有肺气肿。当老人掉进冷水的时候，他们不像年轻人有足够的脂肪储备，他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效率不高，所以他们在冷水里坚持的时间比一般人要更短一些。
0: 拨打911电话后，杰伊和科里守在杰克身边等待救援人员。
1: 我相信科里听到了救命的声音，他告诉自己要沿着声音找到那个求救的人。那天早上，我就出于对科里的这种信任，才任由他拖着我走了两个街区，跑了将近200米，来到了特纳家。
2: 科里是英雄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一只漂亮的小狗，他救了我丈夫的命，他是真正的英雄。
3: 狗能够捕捉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频率，所以克里能从各种噪音中分辨出杰克绝望的求救声。
1: 大概一年后，多伦多警察局长和多伦多消防局寄给我一封信，他们邀请我和科里去参加颁奖仪式，他们要给科里颁发嘉奖函。在随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科里改变了遛弯的路线。科里每一天都要经过特纳家，杰克特纳通常都坐在走廊晒太阳。科里年纪大了，他会拖着身体爬上楼梯，杰克要摸摸他的脑袋，拽拽他的胡子，跟他打声招呼，否则他就会不高兴。如果杰克不在走廊上，他会看看我，再看看前门，那意思就像说快点爸爸，按门铃。然后杰克就会出来开门，如果家里没人，乔治娜和杰克谁都没有来开前门，他就会急匆匆地跑下楼梯，跑到后院。我只能想象科里的想法，他可能是担心杰克又掉进了水里。在后来的时间里，科里每天都这么做。我坚信科里是英雄，直到今天我都非常想念他。2008年10月13日，科里离开了我，每天我都会因为想念他而流泪，但是接着我又会忍不住笑，因为我为能有这样的英雄狗狗而感到骄傲。
4: 鳄鱼，听名字就让人瑟瑟发抖的猎手，它属于两栖动物，可以适应水和陆地两种环境。它们的体型有大有小，最小的体长不足1.5米，最大的体长超过6米。但无论体型大小，游泳是他们的必备技能。有的鳄鱼靠着自己强有力的尾巴，时速能达到25公里。鳄鱼进化出带瓣膜的鼻孔，当它潜入水中时，瓣膜自动关闭，以防止水流入鼻孔。这时，它咽部的瓣膜也会关闭，这样它张大嘴巴也可以呼吸。鳄鱼在水中是非常老练的捕食者，它天生就懂如何偷袭猎物。它们潜伏在水面时，只有长在头顶的眼睛、鼻子、耳朵能露出来。不知不觉靠近猎物后暴起发难。鳄鱼不仅有出色的听觉和视觉，还有敏锐的第六感，

这是他捕猎大型猎物的重要手段。鳄鱼最大的武器就是那张血盆大口，它们的咬合力甚至比大白鲨还要高出6倍。但是由于它们的上下颌骨不太灵活，只能上下张合，所以它们只能紧紧咬住猎物，然后在水中翻滚，才能终结猎物的生命。为了在剧烈的翻腾过程中保护眼睛，鳄鱼被称为瞬魔的第三眼睑就派上了用场，而且颅骨也能起到保护作用。鳄鱼不是只会单打独斗的莽夫，它还会和同伴一起捕猎，这叫协同狩猎。他们的作战策略是，几只鳄鱼排成一队潜伏在水中，当猎物经过时同时发难，让猎物无处可逃。

0: 今朝是青山款款，英雄城市锦州。我们是这里长大的小学生，身体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在长辈的呵护下快乐健康的成长。这里的人们幸福安逸，每天早上热气腾腾的早餐，每一样都是锦州人的心头好。华灯下的锦州烧烤，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处处流淌着人间烟火气。今天我们将跟着老师一起去了解舌尖上的食安锦州，听说还能
1: 在攻克锦州的冲锋号角中势不可挡，
2: 让我们携手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鸬鹚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洄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鸬鹚是本地的灵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1: 你都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吧，
2: 刚开始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这边在这儿，
3: 能跟往前滩位置走。
2: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浅滩那边。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1: 在这儿，你看看，
2: 你脚也瘸了，脚也瘸了。
3: 看，这。
0: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4: 哎呀妈，今天又刮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
0: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4: 那边咱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县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0: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巢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是不是被踩断了？
2: 就是咋弄的？
1: 你那已经有几年了吧？

0: 的就是吃饭一条，上面树林也全是。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那么粗大滚，他们当起来真破下怎么弄，就这个老板你看都是
1: 啊。
0: 但是现在看了这些，还有一些不但那个耗杆是吧，
1: 耗杆
0: 这不叫耗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的提供一个树枝车台啊，台车就耗杆扎的嘎的全部会烧一些加血槽，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耗这个血槽就是掉这个槽的时候费劲。
1: 这超车应该是去年的，
0: 他今年新的，
1: 今年在又加盖，
0: 加盖了，
1: 哎，二层楼的新架，
0: 进春天就是他就是扎春天弄的去柴嘛，进去是够了，他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春天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扎那个超柴啊还得增加。要下一步扎什么，就像这个扎粗棍的带七大八大须刺啊须叉们扎也拉一些嘞，像这样棍夹住一个大叉们下部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他掉了槽就给他筑槽粗了，他掉不动，直接他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感觉全国他选装棍子就选这么回事。
2: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

0: 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他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苗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1: 那边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边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1: 我也要发现你。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1: 在拖上斧发腕子，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鸭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个时候，就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一月就这么说就出来觅食了。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后脚腿部它是比较屁股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皮盘子似的，它就是一这么走，它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嘴这么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上这么逗，它就在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小雨小下去就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再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今天这潮水挺往后没看出来过呀。
0: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1: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不知道是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潮天就黑了。
0: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芒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容？螃蟹、海螺、下雨什么内容？
4: 我们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找个地方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0: 他能走，
1: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2: 是的，
3: 他就在追着涨潮哦，往那边走了，
1: 他走不远，他走
0: 不
1: 远，
0: 嗯，
4: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能把我今年就是冬天找地方养屋了。
5: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
4: 了
5: 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行，叫啥？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草一溜溜撵不上的。
4: 哎呀，那就当草长长，往边赶一赶，你说。
6: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1: 我在右翼，他在左翼，咱俩就是。
7: 那个
1: 一下开
7: 不了
1: 头了，对，无人机也慢点啊，就是
4: 别使劲。
1: 你别说，这灯正能围住他，
4: 能围住他。
1: 你看这灯那是死灯
4: 啊，对呀、啊，
1: 这不死灯吗？现在两个无人机他害怕，你看，
4: 现在哪那个进没进去？在里面拖，大哥，你别磨叽，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了。就捏头的大哥，捏头的大哥，
3: 捏头的大哥呀
4: ，你给人扯拖了哈，捏头的。
5: 顶上他有重量，他就跑了。
7: 无人机再往前退，他就进去了。
5: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8: 慢点，慢点，慢点，大哥。
4: 哎呀，先蹲，其实上就探出去根本抓不了。
5: 哎呦，好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4: 哎妈，这是破了，你看感染了，治一下，治一下。
5: 这是个大贡，贡，从嘴里能看的，粗长，我的嘴细的，
4: 八度。
5: 这挺圆满的。
6: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9: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0: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1: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10: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1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1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15: 抓获陈某
14: 卫
15: 头目和骨干成员。
1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1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
17: 样？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18: 对了，
19: 不要给我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16: 50万吗？
5: 嗯。
16: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5: 我投资。
1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2: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那是流行的那种几斤计件，
0: 不能不信吧？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猪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1: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5: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7: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6: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3: 当时太水晶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唉，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1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6: 我
0: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

0: 我的婆婆，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是我的女儿才没得
2: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液氮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4: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5: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5: 不知道，
7: 他是御医保局的。
8: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9: 哎，
1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10: 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2: 没爪子，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3: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4: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5: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5: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6: 千辛万苦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1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往开普半岛，看看在那里生活的非洲企鹅。夏季，非洲企鹅们迎来紧张的繁殖期，筑巢是他们最要紧的事。他们会如何构建自己理想的巢穴？在对话萌宠中，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的关于狐猴的传说究竟是什么？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长鼻浣熊是食肉动物，但它为何对昆虫情有独钟？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夏末的浓雾笼罩着开普半岛，非洲企鹅即将进入筑巢高峰期，它们是全球的18种企鹅之一，却是唯一在这片广袤大陆繁殖的种类。南部非洲有27个企鹅群落，而在博德斯海滩繁殖的这些非洲企鹅是其中最不同寻常的。20世纪80年代初，企鹅开始在非洲西南端的这片都市海滩安家落户。现在，这是仅有的3个已知育种数量超过1000对的内陆繁殖群落之一。通常，非洲企鹅喜欢在远离内陆捕食者的岛屿上繁殖。

几百年来，海鸟不断聚集到这些岛屿上，在许多地方，它们堆积起来的鸟粪超过10米厚。20世纪初期，人类开始到岛上采集鸟粪，用作肥料，甚至是化妆品。企鹅的家园被毁，它们被迫迁往别处。这些房屋就是当年人类活动留下的遗迹。这给企鹅带来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在鸟粪里筑巢，在硬化的鸟粪层里挖掘凉爽的洞穴。没有了鸟粪，它们不得不把巢筑在危机四伏的空旷地带。人们还捡拾企鹅蛋烹制佳肴，仅在1900年到1930年期间，就有超过1300万枚企鹅蛋被捡走。由此，非洲企鹅种群的数量急骤下降。如今，现存最大的繁殖群落栖息在伊丽莎白港附近阿尔戈亚湾的两座小岛上。环保主义者正在努力拯救生活在这里的11500只企鹅，这个数量大约是非洲企鹅种群总数的一半，对于这个种类的生存至关重要。这群企鹅被迫迁到了内陆。伯德斯海滩的企鹅与人类比邻而居，他们的栖息地已经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受桌山国家公园保护。对这些企鹅来说，夏天的繁殖季节是一年中最紧张的时期，他们必须找到配偶、筑巢。父母要不辞辛苦地为雏鸟提供食物，为它们遮风挡雨，

捕食者不时过来游荡，在海里，海角海狗捕食海滩边来往的成鸟，而在陆地上，海鸥伺机从它们的窝里偷取鸟蛋和雏鸟。

非洲企鹅体型不足著名的帝企鹅的一半，它们站立时身高还不到70厘米。它们完美地适应了水生环境。非洲企鹅的羽毛长着扁平的羽轴，而且重叠排列，具有防水保温的双重功用。

它们的身体呈流线型，锋利的喙花开水波，黑白相间的毛色对比强烈，让它们在水下很难被发现。与一般飞行鸟类的中空骨骼不同，企鹅的骨骼坚实，没有

空气，因此在水中浮力更小，可以减少潜水时的能量消耗。企鹅的翅膀僵硬，不会飞行，但却能推动它们在水下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畅游。非洲企鹅与它们的近亲麦哲伦企鹅、红宝企鹅和加拉帕戈斯企鹅一样，在温暖的夏季繁殖。但是这带来了一个问题，与生活在寒冷甚至冰冻环境里的大部分企鹅不同，非洲企鹅必须应对严酷的高温，尤其是繁殖季节，它们要在海滩上停留几周，受非洲的烈日暴晒。喘气有助于降低体温，

适应了水生环境，在岸上必然受限。它们的脚更适合用作方向舵，而不是在崎岖的地面上行走。它们在陆地上举止笨拙，

在群落边上，这些满怀希望的年轻企鹅正在求偶。这是他们生命中的第一个繁殖季节。找到合适的配偶至关重要，因为非洲企鹅遵循一夫一妻制，而且要度过繁殖季节的种种难关，必须拥有一位可靠的伴侣。这对夫妻正在互相梳理毛发，增进感情。年长一些的企鹅也到了，开始为繁殖做准备。他们这几个月都在海上捕鱼。雄鸟率先抵达，雌鸟要晚几天。久别重逢的夫妻花几天时间互相梳毛，重新联络感情，然后找到了从前的筑巢地点。每个繁殖季节，几乎所有夫妻都会回到同一个群落。新婚夫妻和其他成员一起下到水里，他们用力扑腾，让水冲刷羽毛，以去除尘土和螨虫。这项每天必做的工作有助于保持羽毛的健康。沐浴过后，他们将尾巴根部的尾脂腺分泌的油脂涂抹在羽毛上。这层油脂能保护羽毛，有防水的作用。护理羽毛必不可少，没有羽毛来保温，企鹅无法在水下存活。洗过羽毛后，新婚夫妻就该去找地方筑巢了。没有了鸟粪可供挖洞，他们必须找一个同样阴凉的庇护所。

这根水泥下水管并不完全符合他的心意，但也许能凑合。也许不能。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因为庇护所短缺，大部分夫妻最后就在海滩筑巢。这里也许有点拥挤，有点热，但是只要你不是太讲究，总能找到地方。

0: 雌鸟开始挖坑，雄鸟去寻找柔软的东西，好把家装点得更舒适。每对夫妻都有着各自的喜好。非洲企鹅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在如此狭窄的环境里穿行是个不小的挑战。共同建造家园有助于巩固夫妻之间的感情，毕竟他们要在一起过一辈子。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在马达加斯加流传着一个关于狐猴的传说，公带象马来到村里听原住民讲述狐猴的故事。
3: 很荣幸，
2: 村里的长者查科已经80岁了，他像一部活百科全书，脑子里写满了故事。
3: 身体好吗？
4: 很好。
2: 查科讲述了当地世代流传的狐猴故事。
3: 我想听听这里有关狐猴的传说。
5: 哦，狐猴的传说。狐猴最初不是猴子，是人变的。从前有个小男孩，总是受后妈的欺负，后妈不给他饭吃，然后他就整天饿着肚子。有时候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就会一个人偷偷溜进厨房找吃的。但有一天他被后妈发现了，后妈非常生气，打算惩罚他。他用一把勺子把锅底灰抹在小男孩的脸上，小男孩苦苦挣扎，最后他的脸被抹成了黑色。之后小男孩跑进森林，再也没有回来。小男孩变成了一只狐猴，因为他的脸上沾着黑灰，所以狐猴的脸也是黑的。有时候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叫声：西法克，西法克，意思是爸爸，爸爸。小男孩在呼唤他的爸爸。狐猴是人类变的，所以我们这儿的人从来都不吃他们。
2: 这个伤感的故事在当地代代流传，他们从不捕食狐猴，狐猴也因此幸免于难。这也体现了原住民的伟大智慧，他们懂得珍惜环境，与自然和平相处。

0: 转眼间，马达加斯加的干旱地区进入了九月，在南半球多次荒漠迎来了春天。一群维氏缅狐猴栖息在阿修罗城树上，在这片地区，它的刺是最锋利的。阿修罗城树开花了，它美丽的花朵被锋利的长刺严密地保护着。此时的花枝叶最多。维氏缅狐猴已经迫不及待了。树刺大概有10厘米长，它们把娇嫩的花朵护在中间。长长的刺能扎进贪吃的狐猴的面颊。但狐猴顾不得这许多，他们迎难而上。这只维氏缅狐猴身体倒挂在多刺的树枝上，7斤的体重完全由爪子来承受。他终于调整好了姿势，大餐开始了。看样子还是有些疼，他试探着把爪子放在更好的地方。在干旱地区，可选择的食物不多，阿修罗城树的花是他们生存下去的保障。维氏缅狐猴再次尝试着把脚放在了树刺中间。一只维氏缅狐猴跳到长满刺的树干上继续吃。他们用上下两排牙齿巧妙地把小小的花朵从树枝上咬下来，尽量躲开旁边的尖刺。他们的门牙和梳子有些相似，末端像镊子一样尖，这样他们可以用门牙把花朵刮出来。维氏缅狐猴妈妈在专心致志地进食，小狐猴紧紧地抓着它。它知道掉在树枝上的滋味可不好受。阿修罗城树分布在整个荒漠中，它们的花期只有几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狐猴要四处寻找这种树。
1: 人类和缅狐猴可能是仅有的两种直立行走的灵长类动物。缅狐猴原本生活在热带雨林里，后来迁移到了落叶林中，如今它们已经在这里扎了根。千百年来，它们以独特的方式进化着，也适应了不同的环境。对这种小家伙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它们选择用后腿跳跃移动，这说明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尝试着在新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尽管这个适应过程很漫长、很艰难，但是他们做到了。人们总是说狐猴很原始、很古老，但不是这样。狐猴一点也不原始，他们就在我们身边，而且一直在进化。每次想到他们仍生活在多次荒漠中，我就感到特别欣慰。我非常热爱狐猴，我想我这辈子别想和他划清界限了。
0: 维氏缅狐猴宝宝出生已经2个月了，他有时会离开妈妈独自去探险。

0: 他看上去信心不足，但他的腿脚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在树上跳跃了。他成功了。啊，他想跳跃。他在树上动个不停。两周后，他终于能跳了。他的动作还很笨拙，但已经初具维氏缅狐猴的风采了。现在他正用后腿在地面上练习。这些原本生活在雨林里的维氏缅狐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求存之路，但这也好过坐以待毙。现在健硕的后腿是他们存活的保障。
1: 昆虫作为动物界美食排行榜上前三的存在，让众多动物都对它们虎视眈眈。昆虫们必须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这只蝗虫完美的伪装成一片枯树叶，连细节都与枯树叶一致，但它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伪装也有失效的时候。有些动物天生嗅觉灵敏，靠着优秀的嗅觉，它们总能找到美味的昆虫来填饱肚子。长鼻浣熊是肉食动物，但昆虫和各种丛林果实它也不想放过。比起成为野心勃勃的捕猎者，它更喜欢随遇而安的生活。长鼻浣熊喜欢在黎明和傍晚时分外出觅食，在外面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嗅地面、攀爬树枝或者挖掘枯木。那些美味的昆虫幼虫最喜欢躲藏在枝叶之间，长鼻浣熊对此早已了如指掌。许多还处在幼虫阶段的昆虫几乎毫无自保能力，加上这个时期的它们最是肥美多汁，引得不少捕食者垂涎，长鼻浣熊也不例外。谁不想吃一口香脆又爆汁的美味呢？而且昆虫富含氨基酸，正是浣熊最需要的营养。这个树干上似乎已经没有了昆虫的身影了，他得换个战场继续寻找了。这次他的收获不小，即便是完美伪装的昆虫也躲不过长鼻浣熊的鼻子。在长鼻浣熊的食谱中，昆虫几乎占据了一半以上的比重。对食肉动物来说，这样的菜单显然不乏营养。鲜脆美味的昆虫不仅提供了大量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比鸡肉、鱼肉和牛肉中的蛋白质更胜一筹。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趣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加乐汇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

0: 力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1: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0: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15/57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入研究15/57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条块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2: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

0: 药品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之力参加活动。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其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
1: 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2: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啊，让大伙儿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1: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3: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说我的心情十分的高兴，希望锦州市以后更加繁荣，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1: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文旅打卡地，也下足功夫做好国庆装扮，沿街国旗高悬，红灯笼错落点缀，处处皆是中国风。一路走，一路看，满城中国红，不仅装点了城市容颜，更承载着百姓浓浓的家国情怀。一面面国旗映照出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
4: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5: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4: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搭建了机关干部职工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各单

0: 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1: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0: 六办便民服务体系，把警务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身边，把暖心服务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
1: 在锦州附属第一医院警务综合服务站，记者了解到，前来陪诊就医的市民不用往返派出所，在这里就可以咨询户籍、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反诈咨询等多项业务。民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讲解办理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指导大家办理业务。
2: 平时看病本来就忙，再抽时间跑派出所特别麻烦，没想到在医院里就能咨询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省了不少时间。
1: 这是锦州公安推进六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打破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把便民服务点位覆盖到校园、商圈、医院、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3: 阵地不断向外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1: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市公安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有温度、有效率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的平安与美好生活。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2: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3: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4: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1: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5: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感觉
6: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7: 对了，
8: 不要不提醒他，你已经被骗了。
1: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9: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10: 50万吧。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9: 我好
1: 贪。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1: 杀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2: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即精即现。
13: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的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4: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拼子。
15: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6: 我这我个人是你这样管我干嘛
17: 的？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8: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9: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
18: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0: 上什么课呀？
21: 想你的每一刻，
2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3: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4: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5: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你手机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0: 反雷什么时候到啊？
1: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4: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5: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4: 不知道，
6: 他属于阴谋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8: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9: 好好好，
8: 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9: 好好好好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1: 没爪子，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12: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13: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4: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14: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15: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他就在锦州智谷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

0: 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啊，这是林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林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有
1: 微
0: 短剧，是不是？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得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要求我们来这里办
0: 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哎呀，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哦，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来。然后这是
0: 共享区，
1: 对
0: 吧？对，
1: 共享区会这属于会客厅吧。
0: 嗯。
1: 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啊！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是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声，
1: 我也听个高潮吧，
0: 好。

0: 我们就这么扛着，我们就这么活着。其实我觉得这歌词写出了好多人的心声，
1: 可能有点沉重了。
0: 但是我觉得给人希望，而且我注意到，你看，像你给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你的每一首歌，当然都是从这个短视频、从网络上发布出来的，都有锦州的元素在，有可能是锦州的街道，有可能是锦州的门市，对，
1: 因为我做的音乐，我就想持续的给锦州做，然后我的理想也是完成我的锦州音乐档案的这么一个计划。现在暂时并没有上线音乐平台，大部分都是走这个视频号，因为他可能做 MV 有一些景象，有一些场景可以更有代入感，让这首歌会发挥得更好一点，更有触动一点。因为你是做关于锦州的嘛，它视频号的同城的传播率会高很多很多，所以主要是视频号。
0: 其实刚才咱们俩说，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音乐的这种表现方式，我不知道小的时候是喜欢音乐吗？为什么会，比如说我可以写文章啊，我可以画画啊，你怎么会想到用音乐来表现你经历的这些故事，想讲给别人听？
1: 因为音乐更具有传播性，你要是写小说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啊。以前也写过，不管是番茄啊还是那个起点，相对而言音乐具有传播性，
0: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音乐的
1: 啊。那你喜欢呢，就是这东西，就是你越喜欢你越往里研究，你越研究你就越专业。我借音乐去传达很多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包括给锦州很多人去写歌曲，就是我想让大家能在我的音乐里边能找到他的情绪锚点，就是直到有锦州大勇在给他们写歌。
0: 锦州大勇啊，
1: 对，
0: 锦州大勇这个标识，是不是可以说你是音乐创作人，而不是一定要走到台前去演唱？
1: 不是，因为相比于打造网红 IP、个人 IP， 我更希望做的是打造锦州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所以说锦州大勇应该是一个音乐品牌。我初期的歌曲可能摇滚的多，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摇滚，包括重金啊、死亡这些，那些我都没敢做，因为可能受众会更小。就是重金那些我根本就没做，就都是轻摇滚或者民谣。但是后续的话，可能会做很多，比如说流行歌曲，或者说一些公益歌曲，可能很多包括女生，就各种唱法，可能我会做很多其他的很多类型的歌曲。摇滚是生命力最顽强的，因为它摇滚会更直击人的内心，但是你的旋律得好，你的歌词得好，你的歌得要有灵魂，而不像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可能一股风过去了，流行流过去了也就流过去了，就完事儿了。但是摇滚的力量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啊。
0: 包括锦州人在外边，还有一个锦州男孩，每一个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故事。
1: 对，我的歌曲不说每一个歌曲都有故事，但是很多歌曲确实都是有故事的，这也是我歌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要给每一首歌曲都注入灵魂。你包括锦州的歌啊，它都是我的心里的感受，
0: 写出了锦州的歌的那种
1: 疲惫
0: 心酸
1: 压力不容易，因为那首歌当时写也是有一点点的小桥段嘛，就是有一天我们从南站打车回来，那个司机那人挺好，就挺健谈，然后晚上我也怕他困了，我那就是陪他唠吧。然后那天可能感他可能也心情也不是太好嘛，我那你唠吧，我倾听吧，那我越倾听他唠的越多，然后就唠生活的不易压力嘛，然后唠到比较就是多少有点激动吧，就是说啊，我容易吗？我生活怎样怎样，我容易吗？我这黑白白班我容易吗？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句话，我容易吗？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触动，就回来之后我就是辗转反侧，我就睡不着觉。然后我后半夜正好可能那时候你有这个情绪，你有这个灵感在那儿呢，我就做。所以那首歌就是我连夜一个后半夜就把这首歌给做起来了。那首歌就是给那司机写的，
0: 来听听。
1: 但是我那司机
0: 你也不知道那个司机是谁。
1: 对，我不知道这司机是谁。

0: 这是高潮吧？
1: 嗯，
0: 这是高潮片段。
1: 我觉得你每一首歌这个画面制作做的都很棒。
0: 这紧张的出租车。
1: 对呀、啊，聊这嘛。
0: 对。
1: 全是你自己完成的。
0: 全是自己完成的。然后你像包括 MV， 它可能会借助一些 AI 工具。
1: 嗯。
0: 啊，因为就像我们这个领导创社区似的，就是 AI 嘛。
1: 自己创作。
0: 自己创作，全自己来。
1: 大勇，有没有人说，其实你平时挺腼腆的，但我发现你一说歌的时候，两眼放光。
0: 啊，闹音乐确实，好像眼前一亮，因为你有自己的情绪在里面。我想打造锦州的音乐文化，未来如果说在锦州我们真的孵化出来一些歌手，那我可以保证你歌曲的质量。我希望助力很多人的成功。然后呢，大家一起去唱关于锦州的歌曲。
1: 你未来的作品会一直持续有锦州元素出现？
0: 对，必须的。这是我想要长期做的。真要是走出这些歌星，不说你反哺我们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它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职业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勇这样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荣誉团体荣誉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对，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都说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边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着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动。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要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

0: 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1: 哎，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会有点小骄傲，
0: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因为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1: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林家的
0: 弟弟
1: 弟弟
0: 啊。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1: 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0: 那个太帅了。
1: 不，你也很帅，你也很帅。
0: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1: 是吧？
0: 当然你分什么样的 MV， 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所以说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勇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是一样的。
1: 是啊是啊，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
0: 啊，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的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场的图，哎，锦州啊，对，马场的图，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带入，而不是应对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带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呀、啊、对呀、啊、这是挺欢快的、嗯、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与人类极为相近的感情纽带，让象群深情演绎生命的意义。新生的小角马奔跑速度惊人，它们能否逃脱凶恶猎狗的追击？草原宿敌狮子与猎狗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狂野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广阔的荒野为许多奇妙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动物随处可见，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它们也在注意我们，而且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窥视它们世界的门外汉，现在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动物群体的内部，探究它们的隐秘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沼泽中有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世界上体型最高的鸟令许多人都相形见绌。它们即将开始自然界最优雅美妙的演出，但它们生性羞怯，面对观众总有些拘谨不安。感谢大功率镜头，让我们可以坐在最佳观众席上观看赤颈鹤的交配舞蹈。

每对赤颈鹤只为终生相伴的配偶翩翩起舞。在印度，赤颈鹤已经成为忠诚爱情的象征。

在非洲草原上，大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人类观察者对他们更加私密的时刻却始终无缘得见。不过这个摄制小组已经赢得象群的信任，可以放心大胆地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只幼崽出生的明显不是时候，此时正值旱季，象群口渴难耐，急需寻找水源，他们不能有丝毫耽搁，哪怕是为了幼崽也不行。这对母子必须跟上象群，旱季捕猎者遍地皆是，单靠母亲根本无法保护幼崽。很快新生小象就站立起来，但它根本来不及伸展四肢，甚至没时间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终于抵达河边，但是落在最后的新生肖像已经脚步蹒跚，摇摇欲坠。他挣扎着走完最后几十米，来到清凉的水边，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的家庭纽带非常牢固，所有成员对小象都宠爱有加，不仅宽容，而且充满保护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象非常聪明，感情生活几乎跟人类相差无几。不管是玩耍嬉戏，还是父母的舐犊情深，我们对大象隐秘生活的了解越多，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类特征，包括悲伤。这头母象已经倒地死亡，象群成员都面露哀伤，这在其他动物中几乎闻所未闻。一头老象轻轻安慰着年幼丧母的孩子，小象仓皇无助地呼唤着母亲，最后依依不舍地黯然离开。

世界上最广阔无垠的原野，为成千上万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乐园。这里的平原、草原和冻土地带呈现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这里土地辽阔，动物们可以纵横驰骋，但空旷意味着无处躲藏，这也决定了当地动物的生活习性。它们只能依靠数量优势来获得保护。这是地球上最庞大的迁徙群体，但是食草动物成群的地方就有捕猎者，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生死搏斗从未停歇。为了进一步了解平原动物的现实生活，自然学家和拍摄小组用摄像机布下了一道天罗地网，从空中到地面，再到兽群内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哪怕是在水下。这些科技手段的粉墨登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动物们不仅要保护家园，还要让幼崽们抓住机会了解那些虎视眈眈的捕猎者。

新生角马面临的挑战更多，他们必须随时跟随大部队转移，所以小角马必须在几分钟内站立并且奔跑。等待他们的还不只是漫漫迁徙路，数十万只角马在短短几周内相继出生，它们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捕猎者。

对新生幼崽来说，这是一场时间追逐战。猎狗已经赶到现场，四处寻找目标。对这只幼崽来说，每一秒都生死攸关。这只幼崽刚出生几分钟，但速度足以媲美成年角马，并且能摆脱猎狗的追击。这只小角马侥幸逃过了一劫，但是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走运了。猎狗根本不用担心挨饿。在平原动物中，猎狗或许并不是最讨人喜欢的，但作为群体动物，它们是最成功的。猎狗和狮子是一对草原宿敌，猎狗能够并且会杀死狮子幼崽，甚至会抢劫成年狮子的战利品。对猎狗来说，最大的失误就是孤身一个闯入狮子的领地。这只猎狗的命运有些不同寻常，对狮群来说，这似乎更像是一场游戏，而不是杀戮。

狮子根本没打算吃掉猎物，相反，他们扬长而去，任由猎狗在绝望中死去。作为唯一一种群居性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喜欢成群生活和捕猎。狮群由存在血缘关系的雌狮及其幼崽组成，最多有四头成年雄狮。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小狮子由狮群成员共同照顾，包括喂奶。小家伙们需要2到3年时间才能完全成熟。他们每天无所事事，有多达20个小时都在睡觉。在跟踪拍摄狮群几个月后，我们发现了狮群很多奇特的沟通技巧，包括体态和面部表情，以及不同的声音和梳理毛发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巩固群体成员的关系。

狮群能够捕猎成功，完全得益于这些合作的纽带。要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幸存下来，团队协作是他们所向披靡的法宝。这些狮子都来自一个多达30名成员的大型狮群，但他们不会各自为战。旱季即将结束，残存的水坑已经被唯一能够战胜狮子的动物垄断，这对于一向为所欲为的狮群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那天晚上，对水坑事件仍旧耿耿于怀的狮群开始朝象群慢慢靠拢。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经常能在夜幕的掩护下对猎物发动突袭。在这个晚上，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而且前所未见的画面。狮群似乎正准备捕猎一头小象，小象有成年象群的层层保护，要靠近它异常困难。

象群能感觉到狮群，可惜却看不到。长远受到惊吓，开始四散而逃。一片混乱中，一头年轻大象渐渐脱离象群，狮群紧紧锁定目标，但这头猎物要比他们平时的目标大很多。在漆黑的草原上，这头孤独的大象正和狮群进行一场严酷而且漫长的耐力战。狮群获胜的几率微乎其微，但事情总会发生转机，今晚他们出人意料地占了上风。

然而猎豹的捕猎成功率是最高的，它们是速度最快的四肢动物，也是最敏捷的陆地动物之一。

但是对猎豹妈妈来说，要想在开阔的草原上独自养大柔弱无助的幼崽，可谓危险重重。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猎豹妈妈既要照顾年少莽撞的幼崽，又要让他们填饱肚子，他必须外出捕猎。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刚刚一周大的幼崽单独留在家里。

猎豹妈妈体型更大，也更强壮，但猎豹妈妈丝毫不肯让步。

猎狗只好改变主意。猎豹妈妈非常尽职尽责，这只猎豹要养育五只幼崽，这是一份全职工作。他必须每天外出捕猎，不管是捕猎动物还是食腐动物，他们中只有少数成员能够明显占据食物链的顶端。草原上更多的是食草动物，它们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食草动物以草为食，

草分为很多种类，哪怕是一些体型最大的动物也要依靠吃草生活。比方说河马就以草为食，但是它们大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河马在水里休息、避暑和养精蓄锐。它们浮在水中，能毫不费力地移动庞大的身躯。水下摄像机显示，它们既不是漂浮，也不是游动。它们通常待在浅水区，潜入水下一般是为了躲避烈日，它们只是沿着河床蹦跳或者滑行。虽然属于食草动物，但河马是所有食草动物中攻击性最强的。当旱季水位下降时，它们被迫与邻居们挤在狭小的水坑内，转眼就会翻脸无情，大打出手。

作为草原动物，它们的生活主题之一就是寻找水源。即便是在水源充足的季节，喝口水也是九死一生。食草动物来到水坑附近是为了喝水，而捕猎者却是为了进食。

如果说喝水本身就是在冒险，那游泳无异于自寻死路。不过有时候他们根本别无选择。对于在非洲草原长途迁徙的食草动物来说，马拉河是一大障碍，他们必须穿越马拉河，否则当旱季来临时就只能等着饿死。但是等待他们的是凶险的激流，还有上千只蓄势以待的凶残鳄鱼。

0: 更多向北迁徙的动物在踏上这段史诗之旅时都将面临不同的难题。广阔的北极动源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它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它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谁能坚持到最后？下期奇趣大自然，狂野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1: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铭心，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吹密码，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把它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
10: 不、嗯。
11: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发了10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14: 哎呦，
13: 真
14: 的好合适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直接自己重量不一样了。
15: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钉子。
16: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7: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8: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9: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0: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9: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
21: 上什么课呀？
22: 想你的每一刻，
23: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2: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3: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6: 当时看手机了，现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2: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7: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8: 我一个人活过。
2: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30: 下辈子哦。
2: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3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2: 别点，别扫，别好奇。
32: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2: 不知道，
34: 他是御医保局的。
3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7: 好好好，
3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7: 好好好好好。快点！
2: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0: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2: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 没法
3: 子，太好了。
2: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2: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7: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弹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蝴蝶幼虫津津有味地啃食着树叶。丛林中的孢子悄然绽开，动物与植物之间是怎样互相利用又彼此算计的？在对话萌虫板块，捕蛇猎人们决定前往更为神秘的丛林，去捕捉那些在野外游荡的可怕毒蛇。最后来看其巨头条，它没有血红蛋白，却有三个心脏。有人认为它不是鱼类，那它究竟是什么？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1: 四亿年前，在第一种绿色的生命开始在地球表面大量繁殖后，地球逐渐变成了绿色星球。

第一批陆生植物通过孢子的形式传播，随后它们在某个地方落地生根，并利用二氧化碳和阳光进行光合作用，生成氧气释放到大气中。地球铺上了绿色的毯子，然后一场生物大变革发生了。

这就是种子的出现。为了形成种子，雄花的花粉必须传播到雌花上。如果在风的帮助下授粉成功了，那么结有种子的果实就会形成。银杏树是结种子的早期树种之一。

银杏树的叶子在秋天变成金黄色，而且没有一棵树被虫子吃过。昆虫对南

难闻的银杏果也不感兴趣，因为这种果实早在上亿年前就生成了一种毒素。银杏树在恐龙时代已经存在，而且生命力顽强，一直繁衍到了今天。

许多树木发展出了亚种以应对环境的变化，而与此不同，银杏树自始至终只有一个种类。在进化的汪洋大海中，它始终岿然不动。但是，面对地球如今的巨变，它还能保持本心多久呢？

不同种类的植物特性各异，并利用形形色色的毒素进行防御。生活在植物周围的昆虫适应了这些特性，与它们齐头并进。

虎凤蝶幼虫形成了蛇眼一样的假眼和一排鲜亮的警告色，以恐吓心存不轨的捕食者。在树叶之间蠕动的大紫地蝶幼虫很难被外界发现，一旦隐藏起来，它几乎消失无踪。一只金凤蝶幼虫出现了，它身穿一件鲜绿色外衣，上面遍布黑色斑点。这种毛毛虫吃着妈妈精心挑选的叶子，长得又圆又胖。这是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当归，它释放出浓烈的气味，赶跑了大部分动物。金凤蝶把卵产在当归上，保证孩子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长大。它们还充分利用了这种植物的天然毒性。眨眼间，毛毛虫的头上长出了两根管子。感觉到危险时，这种毛毛虫会释放恶臭的化学物质，它们将食物中的毒素转化成了防御武器。这只中华罗莫叶蛱正在玛丽金上

他似乎吃得浑然忘我，但是吃一点他就会换个地方。这是因为玛丽金的叶脉有毒。初夏，玛丽金在森林里马路边露出头来，这是一种攀援植物，缠着旁边的树木野草生长。

中华罗莫叶蚜又名玛丽金叶蚜，他们食用最喜欢的植物有一套独特的方法。在从叶片边缘往里啃食之前，他们会先锁住叶片的毒液，从而让玛丽金的防御策略失去效用。叶蚜用这种方法安然度过夏天。

随着季节变换，植物开始抛弃一切无用的东西。曾经疯长的玛丽金也开始枯萎，送走了最炎热的夏天，现在这些植物为来年送去生命的祝福，但愿每颗远行的种子都能茁壮成长。

植物之间的战争也异常惨烈，为了抢夺阳光，它们努力长得更高。它们生成花粉和花蜜，吸引昆虫为它们服务。它们制造化学武器来驱赶捕食者。但是，在一种动物面前，这些招式通通失效。它就是贪吃的游园鲸。从冬眠中醒来后，这些甲虫就开始不停地吃。它们又被称为欧洲油甲虫，为了填饱肚子，这些家伙什么都吃，不管有没有营养，无论是否有毒。实际上，它们会把摄入的毒素储存起来，在遇到捕食者时，通过关节处释放出去。这只雄性红甲虫坚持不懈地跟着游园鲸，因为它必须把游园鲸的毒素献给配偶，才能成功繁殖。

终于采集到了一些毒液，可以从容交配去了。这只雄性游园鲸也在忙个不停，但是雌性仍然很饿，因为它一次必须产下5000枚卵。它把交配的事情交给雄性，一心一意填饱自己的肚子。

受精的雌性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产卵地点，开始挖土。他的地洞竣工了。现在他要产卵了。在地洞的入口处有很多吸引昆虫的花朵。三个星期后，幼虫孵化出来，它们径直爬向最近的花朵或草杆，然后往上爬。费力登顶后，幼虫悬挂在花瓣上，看上去摇摇欲坠。找到叶片而不是花朵的幼虫，

也如此这般，这是为什么？它们簇拥在一起，像是黄色的花苞。是什么本能促使这些游园精幼虫伪装成花朵呢？他们等待许久的客人终于登门了，他就是木熊蜂。幼虫开始往木熊蜂身上爬，他们伪装成花朵是为了吸引木熊蜂吗？他们紧紧抓住它，以免掉下去。木熊蜂想要抖落它们，但是幼虫拼死不放。木熊蜂继续采集花粉和花蜜，但是幼虫为什么要死死扒住它呢？

0: 这些不速之客来到这里是为了偷食花粉和卵。只要有一只甲虫活着，它就会无情地摧毁整个蜂巢。然而，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呢？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不过，他们还是希望这次能够找到曾经在亚马逊咬过肖恩的毒蛇毛头蝮。凯查尔，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1: 我尽力，但不敢保证。
0: 这是新成员布里特尼·麦格林，他主要研究蛇毒在医疗方面的创新应用。自从我被毛头蝮咬伤之后，每次带人进入丛林，我都会想如何避免他们重蹈覆辙。 所以带上一个毫无经验但很有热情的年轻学生很不错，可以训练他们应付毛头蝮。自从我被毛头蝮咬伤后，我就一直在想要如何帮助其他人避免遭遇同样的厄运。这应该是你第一次在哥斯达黎加丛林寻找爬行动物吧？
2: 是的，没错。
0: 绝对是一种享受。
2: 肯定是。
3: 是的。
4: 我要注意那些树叶和树枝吗？
3: 留意你经过的所有东西，在哥斯达黎加雨林中，一共生活着三种蝰蛇：毛头蝮、巨蝮蛇，还有结角棕榈蝮。
4: 当你被蝰蛇咬伤时，你必须争分夺秒，尽快去医院。而我们现在距离医院很远。
0: 你要找的是不属于树木本身的东西，它们可能挂在一根树枝的分叉处，就像这样，也可能缩成一团。
3: 盘在这上面，可能在这儿。不过，它看起来基本上就是一个不太正常的隆起，被结角棕榈蝮咬伤是不太好受。你也绝对不想被毛头蝮咬伤，所以睁大眼睛，看仔细了。他们
0: 最终骗过我们了。
5: 哦，你没事吧？
3: 我跟你说过，我会摔跤的。
0: 经受雨林的考验，不错。
3: 你通过考验了。
0: 对，继续走吧。 凯扎尔在佛罗里达，我们同样有烫手的毒蛇，但是因为那里的医疗条件好，很容易就能够获得医疗救治。所以在跑到这儿来的时候，

0: 很多人就搞不清楚状况了。这里比较危险，因为你可能要几个小时才能被送到医院。
1: 哥斯达黎加每年大约有800起毒蛇伤人事件，过去10年共有50起死亡案例。不过专家们认为实际数字要大得多，因为大多数受害者居住在偏远地区。
0: 仅仅注意脚下还是不够的，我曾经在树上，在树丛中见过他们。在亚马逊的时候，我险些碰到他，就在我裤裆这个高度，就差几十厘米，要是被咬到关键部位就完了，兄弟。
2: 抓到一条。
0: 是什么蛇？
2: 结角棕榈蝠。
3: 什么？
0: 他发现一条结角棕榈蝠。
3: 凯扎尔，在下面几米的地方。
0: 嗨，当心山坡，麦克，别掉下去了。
3: 是金色还是普通颜色？
0: 哦，我看到了。
1: 凯扎尔发现了他们在寻找的一种蛇，致命的结角棕榈蝠。
3: 哦，快看。
0: 哦吼吼，可能是雄性，它看起来真干净。是你见的第一条结角棕榈蝠？
4: 是的，
0: 在哥斯达黎加的
4: 丛林中。不是笼子里面。
0: 不错。
4: 太棒了。
0: 我想人们对这些蛇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敬意。其实在如今的医疗实践中，对蛇毒和肽类药物的需求量都非常大。这些药物都是从蛇毒中提取出来的，很神奇，可以用于治疗癌症、癫痫、艾滋病、
4: 老年痴呆症。
0: 哦，对，还有很多很多医疗用途。你可以成为下一位毒液收集者，你可以走遍全球，从各种动物身上收集毒液。
4: 我想这应该是最棒的工作，完全是在游戏，肯定很好玩，
0: 是吧？
4: 最棒的工作。
3: 你为什么对着镜头说这些？我老婆一直就埋怨我只会玩。你要我命了，要我命了。去找猫头鹰吧。
0: 找不到猫头鹰，我是不会离开的。
5: 蛇。
0: 嘿，发现什么了？是猫头鹰吗？
3: 麦克，是猫头鹰。靠近点儿。
0: 我看到尾巴了，有个洞。
3: 它就在这儿。怎么样，布里特尼？
4: 太棒了，猫头鹰。
0: 能发现猫头鹰真是幸运，它们很难找，太神奇了。虽然它们又藏在落叶堆里，但你一样看不见它。如果它把头低下来，不动的话，你根本发现不了它。
4: 现在勉强能看到它。
3: 太神奇了，它完全和树叶融为一体。
0: 像它这么大的蛇会分泌很多毒液，猫头鹰是整个美洲地区的头号杀手。之所以这么说，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数量众多。你知道它们的数量比巨蝮蛇和其他一些毒蛇都多，不过从毒性这方面来说，它们也很厉害。
3: 不过仔细看看空地上的这条猫头鹰，其实它很容易被过往的行人踩到腹部，但是你踩到它都不知道它在这里。
1: 这种擅长伪装术的毒蛇经常咬伤野外工作者，
0: 而且很多人都是光脚走的，所以这会让情况更加糟糕。
6: 这些猫头鹰能够如此兴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它们几乎什么都吃。我曾经在他们的肚子里发现过鸟、青蛙、蛇、蜥蜴，甚至还有昆虫。
0: 我想不出还有哪种毒蛇像他们这样数量庞大。他们用庞大的种群数量证明自己是多面手。
6: 没错，多面手。
0: 是的，
6: 适应性强，繁殖率高。
0: 没错。
6: 你刚才说需要多少小时？
4: 我只有20个小时，但我需要1000个小时。
6: 是吗？
4: 是的。
6: 交给你吧。
4: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抓住它。
0: 在白天应付毛头蝮要容易得多，这时候他们几乎处于一种僵直状态。到了晚上，他们就会变得非常活跃，攻击的速度迅如闪电，这也是他们相当危险的原因。稍有不慎，这条毒蛇就有可能要了你的命。你应付毒蛇时一定要牢记这一点，让它爬上去就行，慢慢的。
6: 慢慢的，很好。
0: 注意，它会抓住那个。

0: 掉到斜坡上了，掉到斜坡上了，保持住，让它离开地面，抬高一点。
1: 做得好，对，别让它的尾巴拽住。
2: 那吻蛇钩不要晃得太厉害，不要碰到其他东西，否则它会反应过来攻击你。
0: 对，注意脚下，保持高度。
1: 很不错，你做得很不错，你可以从这儿过去。
3: 多少？
4: 布里特尼很喜欢蛇，从他的眼睛就能看出来，他和其他队员一样满怀热情。
5: 这绝对是我跟毒蛇打交道的第一个精彩时刻。
6: 考虑到新成员，他们决定结束探险。
7: 这次哥斯达黎加之旅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找蛇，捕捉野生鳄鱼，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比这次更精彩。
8: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爬行动物。
9: 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超越这次。墨鱼拥有三个心脏，其中两个位于腮部，另外一个则为身体的其他部位提供血液循环。与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不同的是，墨鱼的血细胞中没有血红蛋白。 而是含有酮基蛋白，这也是其血液呈现绿色的原因。墨鱼的这种生理特征，让人们不禁联想到电影中塑造的外星人形象。墨鱼长相奇特，是大海中最诡秘的捕食者，也是真正有才华、掌握夺命骗术的大骗子。他们的名字就是一个骗局。
10: 墨鱼其实根本不是鱼，跟章鱼和鱿鱼一样，它是一种软体动物。它们都属于在地球上存活了几亿年之久的头足类动物。在很久以前，它们就大致知道如何对付海豚、鲨鱼和海豹等主要天敌了。它们的眼睛已经得到高度进化，是无脊椎动物中进化的最好的。
9: 当面临困境时，墨鱼不仅会运用它们的眼睛来观察和感知周围环境，还会利用藏在腹腔中的漏斗来保护自己。墨鱼会利用墨囊和巧妙的花招逃跑。它们跟近亲章鱼一样，都会喷墨。它们最厉害的花招是像幽灵一样消失，这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能力。 墨鱼是海洋里的变色龙，高度进化的神经系统使它们几乎在眨眼之间就能变色。墨鱼能够改变体色，是因为它们的皮肤下面拥有无数微小的细胞色素体，它们反光的色素细胞可以共同制造出数百种颜色。墨鱼还能神奇地变化自身的外表。 制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混隐色效果，灵活的触角，变换的颜色和图案，它随时能变成植物、砂岩、可怕的鱼，这就是墨鱼，优秀的海洋伪装者。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锦州吧，就是你在我们这块出去了，你走到哪里你的身上都有锦州标签，那么你每年回锦州开场演唱会，可能你周边的盘锦的湖岛的人可能都会来，隔三差五都会来你锦州去参加这个，他就会带动锦州的 GDP， 带动锦州的就业，甚至会带动很多人的直接收入和被动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就像我很喜欢的歌手就是赵雷，他有首歌叫做成都嘛，是成都本身这座城市就很好，但是呢你不排除很多人因为赵雷的这一首歌大老远的去跑成都去了，为啥？
1: 去找那个小酒馆。
0: 对对对，他有那个情节在里面，就觉得这成都很浪漫。成都可以办到，我们锦州一样可以办到，所以说未来我也希望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因为锦州的歌曲来到锦州，那你来到锦州还是这样吃住行，那有很多人他就会因此而受益，或者是间接受益。
1: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人创作他的原动力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有些人可能是更基于作品本身，而你特别希望把你的作品本身放到锦州这一个大盘里边去孵化，是不是？
0: 对，因为个人想成功，你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如果你能帮助很多人成功，那么你的成功就是一个必然。所以说我现在对于我打造我个人的一个网红 IP， 我实际上我意愿并不强，所以说我是想做锦州大影这样一个锦州的一个锦州一个本土的一个音乐品牌，你将你个人融于团体，融于大的集体当中。锦州270万人口，在我的歌曲里边能达到
1: 共情
0: 、哎、他知道，哎呀，我开个出租车还有人给我写首歌，哎呀，这么理解我。
1: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比如说现在你一共发布了多少首歌？
0: 20首左右了吧。
1: 这么多的歌，你要是让你说，哎，你最喜欢哪首歌？
0: 最喜欢的都挺喜欢。那个男孩，那个锦州男孩，
1: 那个锦州男孩，
0: 我哎，这还男生没有爱、哎、
1: 我这首歌是我喜欢的、
0: 那给观众们听一听吧。
1: 好，
0: 放一段高潮。

0: 南山没有爱，其实南山都是爱，是因为锦州这座城市有大爱。
1: 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就是听哭了。我有很多首歌下面评论区都表达大家的情绪嘛，可能就是找到大家的情绪锚点了。感
0: 就像锦州人在外边那首歌，其实我觉得也挺容易引起共鸣的。
1: 锦州人在外边那个可能是在网上比较火吧。因为他的评论区是我比较喜欢的，因为一首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于世界各地的锦州人的留言，你在上面你看他的 IP， 有在美国的，在日本的，在新加坡的，在澳洲的，在新西兰的，在印尼的，大家在评论区里边就表达自己的家乡情节嘛。我于什么时间离开了家乡，不知道家乡现在怎么样了，然后祝福家乡，希望家乡更好，然后未来还是想回到家乡，就是很多人还在里边哭了，就是。所以说上面我也回复他们嘛，我说这首歌曲因为你们的留言，才让这首歌曲更加的完整，所以这个评论区很友好，就是有一种云端故乡的感觉，就是大家自发在上面去留言，都是一些祝福，都是一些怀念，就这个评论区很友善，很能让人触动，所以说那首歌也很好。
0: 就是你的歌温暖了城市的人。会觉得自己通过这样的一种创作，就是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会有点小骄傲。
1: 一点点吧，因为你看很多人在下边的留言，你会很高兴，你会很欣慰。你比如说有人留言，他我没想到家乡会记得我，没想到还有人给我们写歌。所以说我未来会写很多这样的歌曲。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就是慢慢去烘托锦州这座城市的音乐文化，而不是唱别人的歌曲。我想做的就是锦州的原创。
0: 之前的时候，我认为锦州大勇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我没想到见面以后，就好像是邻家的
1: 弟弟
0: 。
1: 很多人还把 MV 里边人当成我了，那不是
0: 我。我原来真的是认为那就是你。
1: 那个太帅了。
0: 你也很帅。
1: 里面的人物主人公我会做的都会比较帅气一点。

0: 但你分什么样的 MV，给一些底层老百姓啊、工人呐、啊、农民啊，给他们，那你就是农民的形象、工人的形象啊。就是我想给很多人写歌，至少那他们听到之后能知道这座城市关注着他们。
1: 像刚才你也说，你一直前期创作的好多都有点轻摇滚，会改变曲风吗？会从这种不容易，然后或者是爱情的歌曲哈，会换故事写吗？
0: 也有啊，因为做的锦州大有音乐品牌，它未来会有很多歌曲，不只是轻摇滚，很多歌曲那可能会，比如说一些公益歌曲，宣传城市的，你像我有一首歌曲就完全换了一个风格，它不是摇滚了，
1: 听一听，
0: 这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
1: 真的
0: 啊，我还没发呢，现在网上听不到。
1: 好轻快。
0: 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跟我之前的风格完全不
1: 是
0: 是一
1: 啊，是
0: 样
1: 啊。
0: 的。

0: 没错，锦州等你来。
1: 对呀、啊，
0: 名字也很好。
1: 因为好的歌曲要给它注入灵魂，你要是哪怕做一个城市的宣传曲，你要往里边硬做一些景点啊，硬做一些硬性宣传，就是你的曲为词服务的话，你那个曲很容易丢掉了灵魂。所以说我最喜欢的城市的宣传曲、迎宾曲就是《北京欢迎你》啊，那首歌曲，它里边并没有对一些这个景点、那个景点，而是表达着一个情感、情绪、心情。哎，马卡龙组，哎，锦州啊，对，马卡龙组北京，是这么个意思，有一个情绪带入，就是来锦州放松吧，锦州欢迎你，锦州等你来。就是来到这块去放松，就是一个情绪的代入，而不是硬堆景点。所以说，这就是我给锦州写的迎宾曲，因为它要注入灵魂，让你感受，不是说硬拽着你来宣传锦州如何如何，而是有一种情绪的代入，锦州等你来，
0: 啊、特别棒，
1: 来到锦州放松。
0: 谢谢大勇，其实我觉得你看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很多的情绪表达不一定是那种特别张狂特别热烈，就像你这样的一种娓娓道来，用音乐表达我们的这种情怀。我觉得这首歌也献给所有我们热情好客的锦州人，也说出了我们锦州人的这份这个敞开怀抱，欢迎所有的朋友来锦州的这样的一种心情，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挺欢快的。
0: 对，锦州等你来，
1: 锦州等你来。
0: 对，也希望大勇未来创作出更多的作品，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与人类极为相近的感情纽带，让象群深情演绎生命的意义。新生的小角马奔跑速度惊人，它们能否逃脱凶恶猎狗的追击？草原宿敌狮子与猎狗究竟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狂野动物世界一，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广阔的荒野为许多奇妙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家园，在这里动物随处可见，当我们看着它们时，它们也在注意我们，而且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前我们是站在门外窥视它们

世界的门外汉。现在我们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这些动物群体的内部，探究他们的隐秘世界。印度次大陆的沼泽中有一道不容错过的风景，世界上体型最高的鸟令许多人都相形见绌。他们即将开始自然界最优雅美妙的演出，但他们生性羞怯，面对观众总有些拘谨不安。感谢大功率镜头，让我们可以坐在最佳观众席上观看赤颈鹤的交配舞蹈。

每对赤颈鹤只为终生相伴的配偶翩翩起舞。在印度，赤颈鹤已经成为忠诚爱情的象征。

在非洲草原上，大象早已司空见惯，但是人类观察者对他们更加私密的时刻却始终无缘得见。不过这个摄制小组已经赢得象群的信任，可以放心大胆地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这只幼崽出生的明显不是时候，此时正值旱季，象群口渴难耐，急需寻找水源，他们不能有丝毫耽搁，哪怕是为了幼崽也不行。这对母子必须跟上象群，旱季捕猎者遍地皆是，单靠母亲根本无法保护幼崽。很快新生小象就站立起来，但它根本来不及伸展四肢，甚至没时间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终于抵达河边，但是落在最后的新生小象已经脚步蹒跚，摇摇欲坠。他挣扎着走完最后几十米，来到清凉的水边，享受第一口乳汁。

象群的家庭纽带非常牢固，所有成员对小象都宠爱有加，不仅宽容，而且充满保护欲。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象非常聪明，感情生活几乎跟人类相差无几。不管是玩耍嬉戏，还是父母的舐犊情深，我们对大象也。

密生活的了解越多，就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类特征，包括悲伤。这头母象已经倒地死亡，象群成员都面露哀伤，这在其他动物中几乎闻所未闻。一头老象轻轻安慰着年幼丧母的孩子，小象仓皇无助地呼唤着母亲，最后依依不舍地黯然离开。

世界上最广阔无垠的原野，为成千上万的动物提供了栖息乐园。这里的平原、草原和冻土地带呈现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这里土地辽阔，动物们可以纵横驰骋，但空旷意味着无处躲藏，这也决定了当地动物的生活习性。它们只能依靠数量优势来获得保护。这是地球上最庞大的迁徙群体，但是食草动物成群的地方就有捕猎者，捕猎者与猎物之间的生死搏斗从未停歇。为了进一步了解平原动物的现实生活，自然学家和拍摄小组用摄像机布下了一道天罗地网，从空中到地面，再到兽群内部，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无所遁形，哪怕是在水下。这些科技手段的粉墨登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动物们不仅要保护家园，还要让幼崽们抓住机会了解那些虎视眈眈的捕猎者。

新生角马面临的挑战更多，他们必须随时跟随大部队转移，所以小角马必须在几分钟内站立并且奔跑。等待他们的还不只是漫漫迁徙路，数十万只角马在短短几周内相继出生，它们就像磁石一样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捕猎者。

对新生幼崽来说，这是一场时间追逐战。猎狗已经赶到现场，四处寻找目标。对这只幼崽来说，每一秒都生死攸关。这只幼崽刚出生几分钟，但速度足以媲美成年角马，并且能摆脱猎狗的追击。这只小角马侥幸逃过了一劫，但是其他成员就没有这么走运了。猎狗根本不用担心挨饿。在平原动物中，猎狗或许并不是最讨人喜欢的，但作为群体动物，它们是最成功的。猎狗和狮子是一对草原宿敌，猎狗能够并且会杀死狮子幼崽，甚至会抢劫成年狮子的战利品。对猎狗来说，最大的失误就是孤身一个闯入狮子的领地。这只猎狗的命运有些不同寻常，对狮群来说，这似乎更像是一场游戏，而不是杀戮。

狮子根本没打算吃掉猎物，相反，他们扬长而去，任由猎狗在绝望中死去。作为唯一一种群居性大型猫科动物，狮子喜欢成群生活和捕猎。狮群由存在血缘关系的雌狮及其幼崽组成，最多有四头成年雄狮。在刚出生的几周里，小狮子由狮群成员共同照顾，包括喂奶。小家伙们需要2到3年时间才能完全成熟。他们每天无所事事，有多达20个小时都在睡觉。在跟踪拍摄狮群几个月后，我们发现了狮群很多奇特的沟通技巧，包括体态和面部表情，以及不同的声音和梳理毛发的方式，这些都有助于巩固群体成员的关系。

狮群能够捕猎成功，完全得益于这些合作的纽带。要在危机四伏的草原上幸存下来，团队协作是他们所向披靡的法宝。这些狮子都来自一个多达30名成员的大型狮群，但他们不会各自为战。旱季即将结束，残存的水坑已经被唯一能够战胜狮子的动物垄断，这对于一向为所欲为的狮群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那天晚上，对水坑事件仍旧耿耿于怀的狮群开始朝象群慢慢靠拢。狮子的夜视能力很强，经常能在夜幕的掩护下对猎物发动突袭。在这个晚上，红外摄像机捕捉到了一些不同寻常而且前所未见的画面。狮群似乎正准备捕猎一头小象，小象有成年象群的层层保护，要靠近它异常困难。象群能感觉到狮群，可惜却看不到，成员受到惊吓开始四散而逃。一片混乱中，一头年轻大象渐渐脱离象群，狮群紧紧锁定目标，但这头猎物要比他们平时的目标大很多。在漆黑的草原上，这头孤独的大象正和狮群进行一场严酷而且漫长的耐力战。狮群获胜的几率微乎其微，但事情总会发生转机，今晚他们出人意料地占了上风。

然而猎豹的捕猎成功率是最高的，它们是速度最快的四肢动物，也是最敏捷的陆地动物之一。但是对猎豹妈妈来说，要想在开阔的草原上独自养大柔弱无助的幼崽，可谓危险重重。他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猎豹妈妈既要照顾年少莽撞的幼崽，又要让他们填饱肚子，他必须外出捕猎。他别无选择，只能将刚刚一周大的幼崽单独留在家里。

捕猎行动结束，母子俩再度团聚。这只小家伙还算安全，幼崽能够活到成年的只有一半。猎狗四处寻找猎豹幼崽，就算面对母豹，也显得有恃无恐。这只猎狗比猎豹妈妈体型更大，也更强壮，但猎豹妈妈丝毫不肯让步。

猎狗只好改变主意。猎豹妈妈非常尽职尽责，这只猎豹要养育5只幼崽，这是一份全职工作，它必须每天外出捕猎。 不管是捕猎动物还是食腐动物，它们中只有少数成员能够明显占据食物链的顶端。草原上更多的是食草动物，它们的生活方式迥然不同。食草动物以草为食。 草分为很多种类，哪怕是一些体型最大的动物，也要依靠吃草生活。比方说，河马就以草为食，但是它们大都在晚上进食，很少被人看到。在黑暗中，它们能够吃掉40到60公斤仙草。 他们会赶在天亮前返回河流，刚好来得及迎接黎明的曙光。

它们浮在水中，能毫不费力地移动庞大的身躯。水下摄像机显示，它们既不是漂浮，也不是游动。它们通常待在浅水区，潜入水下一般是为了躲避烈日，它们只是沿着河床蹦跳或者滑行。虽然属于食草动物，但河马是所有食草动物中攻击性最强的。当旱季水位下降时，它们被迫与邻居们挤在狭小的水坑内，转眼就会翻脸无情，大打出手。

作为草原动物，它们的生活主题之一就是寻找水源。即便是在水源充足的季节，喝口水也是九死一生。食草动物来到水坑附近是为了喝水，而捕猎者却是为了进食。

如果说喝水本身就是在冒险，那游泳无异于自寻死路。不过有时候他们根本别无选择。对于在非洲草原长途迁徙的食草动物来说，马拉河是一大障碍，他们必须穿越马拉河，否则当旱季来临时就只能等着饿死。但是等待他们的是凶险的激流，还有上千只蓄势以待的凶残鳄鱼。

0: 更多向北迁徙的动物在踏上这段史诗之旅时都将面临不同的难题。广阔的北极动员是一片不毛之地，却是驯鹿群一年一度迁徙之旅的必经之所。它们的迁徙路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陆地动物，一生跋涉的路程平均相当于绕地球行走三圈。
1: 这里是广阔的荒野，更是动物的美好家园。驯鹿的迁徙队伍为何要前往更高更寒冷的地区？它们究竟在躲避什么？冰冷的河水中上演一场拉锯战，孤独的麋鹿与饥饿的狼群，谁能坚持到最后？下期奇趣大自然，狂野动物世界二，敬请期待。
2: 探索丛林中的万物生灵，捕捉自然界的奇趣瞬间，动物明星，憨态可掬，野生世界看点不断，自然动物类经典纪录片品牌栏目为您全新呈现精彩节目，尽在奇趣大自然。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
1: 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来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0: 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
1: 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就输了呀。

0: 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1: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2: 对了，
3: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4: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5: 我现在要用钱，我干嘛取出来？
6: 50万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4: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7: 发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8: 那是流行的那种几斤几件。
9: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的尸体重量不一样了。
10: 这两件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兄弟，我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11: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4: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2: 我这是我个人的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6: 上什么课呀？
17: 想你的每一刻。
1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4: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1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拦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4: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3: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 我一个人活过。
4: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 受苦的你我才没得呀。
11: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7: 下辈子哦。
4: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5: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4: 别点，别扫，别好奇。
9: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6: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9: 不知道，
8: 他属于一波局的。
7: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18: 好好好，
4: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8: 好好好好好。
4: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6: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4: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0: 没转出去，太好了。
4: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9: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4: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妒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
0: 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召开；
1: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赴京，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对接。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0号，市委书记刘克武深入临河区、太和区、古塔区、经开区，调研节日市场供应和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织密扎牢安全防线，营造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
1: 刘克武走进比优特加乐会店，调研市场供应情况。他指出，保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是重要的民生工作，要扎实做好节日保供稳价工作，密切关注重点民生商品市场价格动态，加强货源保障和储备，严厉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问题，保障商品高质量高效率供给。在利达企业有限公司，刘克武调研安全生产工作，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各项制度措施，抓好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常态化开展安全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同时要结合开展质改数转专项行动，强力推进化工老旧装置改造，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克武来到五福养老院，调研养老服务和消防安全工作，详细了解重点部位安全防范情况。他指出，养老院是老年人生活的集中区域，服务对象高龄体弱，自救能力较弱，在安全保障上容不得丝毫松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用心用情做好老年人日常照护服务，深入排查整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各类风险隐患，为老年人营造安全舒适的养老环境。在锦州港，刘克武实地查看杂货泊位、油品泊位安全生产工作落实情况，嘱咐港口负责人要时刻将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生命线，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每名员工、每道工序，严格作业操作规程，加强对相关设施的日常巡检和维护保养，坚决杜绝设备带病运行。他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进一步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守底线、防风险、常态长效工作体系，加强监管、严格执法，推动安全隐患根源化解、清仓见底，全力保障全市社会大局安全稳定。市领导杨旭、孙德胜参加调研。
2: 9月30号，受市委委托，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召开15、57六张网专题学习会。
1: 会议邀请行业专家围绕六张网建设的资金结构、投资趋势、15、5期间核心建设任务等方面系统讲解，为我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专业指导。孟华强在讲话中指出，锦州作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拥有海港、空港、铁路、公路、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区位交通优势明显，要弥补物流体系建设的短板，加快推进物流体系组网，推动各种运输方式深度融合、高效衔接，提升

0: 综合交通物流枢纽能级，要充分发挥后天优势，依托华为大数据中心及中国移动等龙头企业资源，前瞻布局算力方案，以数字赋能支撑产业转型升级。要吃透政策，精准谋划，紧扣国家战略，深入研究十五五期间国家对各领域的支持重点及资金偏好，确保项目谋划逻辑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项目建设要平衡公益性与经济性，注重可持续运营，实现长久健康发展。谋划项目时必须明确资金来源，统筹用好中央资金、地方配套及市场化融资渠道，确保项目可执行可落地。要积极做好三争取工作，各部门负责人要高度重视，亲自部署，坚持条块结合，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责任主体、持续进度和工作举措，形成上下联动、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为锦州全面振兴新突破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徐继华、焦健参加会议。
1: 9月28号至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北京与清华大学、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开展合作交流与招商对接，分别与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彭刚、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书记、中国国新党委副书记严彦东座谈，深化校地合作，推进央地协同，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清华大学，孟华强指出，锦州是辽沈战役打响地，是东北与华北两个区域、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连接点，拥有9所高校、12万师生的优质资源，正着力构建2+3+5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教育教学、教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具备很多合作契合点，希望与清华大学在汽车与高端装备、化工新材料与新能源、生物医药、教育人才、科技平台与成果转化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锦州产业升级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深度整合。彭刚表示，清华大学与锦州市拥有广阔合作空间，愿意通过设立联合创新基地、探索校聘启用机制等举措，形成可签约、可共建、可落地的合作事项，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教育教学升级，服务锦州经济社会发展与东北振兴战略。双方围绕汽车及零部件、新材料、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等领域达成高度共识，明确了在联合攻关、车路云一体化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方向。孟华强对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给予锦州的帮助表示感谢。孟华强表示，锦州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央地合作是锦州振兴发展的重要引擎，希望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进一步支持帮助锦州，密切与央企董事会的沟通联系，找准央地协同的发力点，推动央企优质项目、产业资源向锦州集聚。严彦东表示，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党委愿意为锦州与中央企业之间加强联系、增进了解、促进合作创造更多条件，在建立机制化平台、开展培训合作、提升外部董事履职能力、推动干部人才交流挂职、推进产业项目对接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力争取得更多合作成果。市领导楚之力参加活动。
2: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走上我市街头，目之所及，一抹抹中国红点亮全城，大街小巷涌动着热烈祥和的节日氛围，主次干道、广场、桥梁、商圈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鲜花次第绽放，市民漫步其间用欢声笑语迎接祖国华诞。
1: 行走在城区主街，沿街国旗整齐悬挂，不少市民游客停下脚步，对着飘扬的国旗拍照留念。在刚刚通车的小凌河南大桥，桥两侧一排排国旗迎风舒展，与小凌河的粼粼波光相映成趣。
3: 今天是国庆节，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昌盛无比。我年年十一都是出来拿着国旗上外出来，让大伙儿都能看到我们的爱国情怀。
1: 今年国庆，我市在市府广场、宝石广场等点位集中布设时令花卉，把城市装扮的花团锦簇。在宝石广场，记者看到舞龙团队正在这里表演，表演者身着盛装，伴随着铿锵锣鼓，长龙上下盘旋。

0: 翻飞起舞，热闹的场景把节日氛围推向顶点。
1: 看到锦州这座美丽的城市一年更比一年好，所以说我的心情十分的高兴，希望锦州市以后更加繁荣，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感觉到也非常的骄傲。
0: 同样，夜市作为国庆期间我市重要的

0: 生活的向往，诉说着锦城人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的赤诚心声。为丰富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文体生活，强健干部职工体魄，提振机关干事创业精气神，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和锦州全面振兴发展。9月28号，市直机关活力机关与你同行羽毛球比赛在市吉星体育馆正式开赛。
1: 本次赛事为期3天，汇聚市直机关42家单位的219名干部职工参赛。赛事设置领导干部组与机关事业组两大组别，组别下设单打、双打、混合双打等多个竞赛项目，采用分组循环与淘汰赛相结合的专业赛制，兼顾竞技性与参与性，赛事组织规范有序。
2: 这次我们举办活力机关与你同行2026年市直机关羽毛球比赛，主要就是想丰富机关干部的业余文化生活，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增强机关的凝聚力，同时也是助力锦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大家踊跃上场，充分展现了咱们市直机关干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荣誉感。
1: 赛场上氛围热烈高涨，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全体参赛人员严守赛事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文明参赛，充分展现了市直机关干部职工昂扬向上、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搭建了机关干部职工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优质平台，有效增进了各单位之间的沟通协作，进一步增强了机关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3: 作为基层工会啊，我们十分感谢市直机关工委为我们搭建的平台，不仅可以强身健体、激发拼搏精神，而且能够以球会友，增进与各单位之间的交流。那么今天的比赛呢，我们也力争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此预祝本次比赛圆满成功。
4: 不用专门跑到公安大厅，在医院、校园、商圈里就能办理部分公安业务。近年来，市公安局依托六办便民服务体系，把警务服务阵地延伸到群众身边，把暖心服务送到百姓需要的地方。
5: 在锦州附属第一医院警务综合服务站，记者了解到，前来陪诊就医的市民不用往返派出所，在这里就可以咨询户籍、身份证补办、居住证办理、反诈咨询等多项业务。民警耐心接待每一位群众，细致讲解办理流程、申报材料，现场指导大家办理业务。
6: 平时看病本来就忙，再抽时间跑派出所特别麻烦，没想到在医院里就能咨询办业务，真是太方便了，省了不少时间。
5: 这是锦州公安推进六办便民服务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公安警务服务持续向外延伸，打破办事大厅的空间限制，把便民服务点位覆盖到校园、商圈、医院、景区、高速服务区等全域场景。
7: 阵地不断向外拓展，但是服务标准绝不打折。我们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来办，把警务服务设到人流集中的地方，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5: 从窗口坐等群众上门，到主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我市公安用心办好一件件民生小事，用有温度、有效率的警务服务守护群众的平安与美好生活。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1。

0: 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苏菲亚，
1: 我模仿的是花木兰，
2: 我模仿的是完全公主，
3: 我模仿的是奥特曼，
4: 我模仿的是宇航员王亚平阿姨。长大后，我想成为像她一样的女宇航员。
5: 我模仿的是钟南山爷爷，我希望可以像他一样，成为打败病毒的英雄。
6: 大家好，我模仿的是苏炳添叔叔，他跑步太厉害了，我长大了也想当田径运动员。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

0: 事、好事搞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冠代理，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雨，又叫真凉雨。他们彼此嬉闹，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雨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诗雨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流域，对季节变换一向迟钝，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3: 就是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4: 刚开始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它便在这儿。
5: 它应该往前滩的位置走。
4: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滩那边去。我试了一下，可以在这儿。
3: 在这儿，你看看，它能走。
4: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3: 是的。
2: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6: 哎呀，今天就又刮风了。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2: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无比重要。
6: 那边在这边看，这家就它北面现在筑巢比较少，这北巢今年北面今年能达到二十巢，南面的下面比较多。它不分现拿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它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它就筑巢了。
2: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他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所有的热闹好像都与他无关。单薄的身影显得孤独又绝望。开阔的河床充满了危险，因为游隼就在附近。看起来是只幼鸟。躲避天敌是所有幼鸟的本能，显然它正急切地希望被发现，父母或是同伴。这是一只落单并且受伤的小黑脸琵鹭。
1: 树枝被踩断了，
2: 就是咱扔的树枝。
1: 对，现在就有几年了吧？啊，
2: 现在就是一串一串。
1: 上面树枝捡起来是，但是我挺佩服的啊！你看能出大滚，他能当当起来，怎么扑下怎么弄，就救了吧？你看都是。
3: 啊。
1: 但是现在看了这些游戏，不但那个耗杆是吧？
3: 耗杆。
1: 记不起了耗杆吗？就是咱现在不但得提供这个树枝蔬菜啊，开春就好干，咱的嘎全部扫一些，加雀草，要不它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就雀草就掉进那个草的时候费劲。
3: 就这
1: 巢穴
3: 应该是去年的。
1: 它今年新的。
3: 今年在又加盖。
1: 加盖了。
3: 哎，二层楼的。
1: 进春天就是它。就是咱春天弄的去柴房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去春天都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咱那个炒菜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咋办？就像这个大粗棍的，带其他把大须刺啊、须叉们，咱也拉起来。像这样棍，假如大叉们，下一步的密集的多了，他是不是给他垫了吊草，就给他筑巢？臭了它掉不动，自己当陆地那会儿往回掉特别远，感受全国它选装备就选这么地。
0: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游隼，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4: 那边看不着吗？也没有吗？是不是那边也没有啊？下边看看。
0: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4: 我也要发现这地方。
0: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4: 在驼上抚花湾的，它基本上到处都淋过来。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是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它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它的后边腿部它是比较皮鹭嘛，像那个它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琵琶的似的，它就是一。

0: 妈走了，他那肯定是点的，是吧？就是属于有矛盾，就是磨了。他并不是说就是像别的鸟他这么逗，他就在那嘴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他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鱼小虾就他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开始走，一直到地上，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今天这潮水退了，我没看出来多呀。
1: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0: 那个方向没有了，有没有？不知道它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上天就黑了。
1: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新的一天到了，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蟒登场了。
2: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1: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3: 什么内容？
4: 螃蟹、海螺、鳝鱼什么类
5: 的？我们的是石生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6: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5: 那也是宝岛，
4: 找机会去。
1: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2: 他能走，
4: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7: 是吧？
8: 他就在水里涨潮哦，往外边走了。
4: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7: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了，就是弄不好，今年就是冬天找个地方养乌了。
9: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飞也不去了，叫他。现在这无人机对他，啊，潮雨溜溜，你撵不上的。
7: 哎呀，那就当潮涨涨往边儿赶一赶，你说。
1: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4: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他俩就是。
7: 那
4: 你别说，这灯正能围住他，
7: 能围住他。
4: 你看这灯是死灯。
7: 啊，对呀，
4: 这不死灯吗？现在两个无人机他害怕，你看。
7: 现在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10: 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凤，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11: 你给我扛
10: 嘛，念头大哥呀，你给人扯拖了嘛。
9: 顶上也有重量，他就跑了。
12: 无人机再往前退退，他就进去了。
9: 啊，往前退还退进
13: 去。慢点，大哥。
7: 哎呀，太重了，其实上又探出来，根本抓不了。
9: 哎呦，好了。好像是挂的，对，好像是挂上。
7: 哎妈，底下是破了，晾感染了，治一下。
9: 这是个大贡，贡从嘴里能看的，粗大，母的嘴细的，
7: 八度。
9: 这挺圆满的。
1: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 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6: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14: 哎，现在恢复的挺好，
15: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14: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这么吹嘘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把它取出来。
9: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发了什么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1: 现在是流行的那种进金进线。
12: 是的，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树叶自己重量不一样啊。
13: 那这树怎么可能这么重呢？弟弟，我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4: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0: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5: 我这我个人事，你这么管我干嘛的？
16: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17: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18: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17: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19: 上什么课呀？
20: 想你的每一刻。
21: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0: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22: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23: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2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4: 当时太诡异了，现在蛮诡异的，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0: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25: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26: 我一个人苦苦。
0: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26: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27: 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28: 下辈子哦。
0: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29: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0: 别点，别扫，别好奇。
30: 但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31: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30: 不知道，
32: 他属于医保局的。
3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34: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33: 好好好，
34: 我这边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33: 好好好好好。
0: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35: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33: 没法，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36: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37: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30: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38: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39: 电信万科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啊，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每天没事儿的时候，总会挂在嘴边一首新歌，写锦州的，我不知道您听到过没有，就是那首《南山没有爱》，是不是也听过？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署名是锦州大勇。我本身不是一个追星族，但的的确确被这首歌吸引了，就特别好奇，想知道锦州大勇究竟是何许人也。

0: 我们经过多方面的联系呢，知道它就在锦州智固园，就是我身后的这座楼里面。如果大家也好奇、也感兴趣的话，跟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锦州大勇。你是大勇，锦州大勇是吗？
1: 对，
0: 这是凌小创 OPC 社区。
1: 对，
0: 大勇，咱们这一个楼层都是像你这样的一个人的
1: 公司、
0: OPC。
1: 对，因为咱们这个名字就叫凌小创 OPC 社区，所以说全都是类似于我这样的艺人公司。多的时候还有
0: 四五个人呢，短剧是不是、啊？
1: 对，有做短剧的，有做教育的。都是跟 AI 相关的
0: 我记着原来电话中的时候，你告诉我你是在家里面创作的。
1: 对呀、卧室嘛，卧室工作室。
0: 什么时候搬到这儿？
1: 也是前不久吧。然后洪亮书记邀请我们来这里
0: 办公。真的？
1: 对呀、所以说我们就是从一个，从一个卧室搬到了这样的一个。
0: 我看专门有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1: 对。
0: 锦州大勇工作室，参观一下你的工作室。
1: 来吧，欢迎。基本上这四台电脑就搬这儿来了。对啊。
0: 原来就是这四台电脑就摆在你家的卧室。
1: 对，然后给咱留了一个独立的办公间、然后那边有那种公用的。
0: 挺正式。
1: 对，那种公卫的都有。
0: 我们到那儿聊聊天。
1: 可以
0: 来。
1: 然后
0: 这是共享区，对吧？
1: 共享区会这个属于会客厅呗。然后那边茶水区。然后外边还有那个花坛。
0: 这么好
1: 然后那边是共享工位啥的，就属于大办公室。
0: 真好。
1: 然后这后边还有一个会议室。
0: 哦。
1: 然后整个园区还有，公共餐厅，说可能还会有健身之类的。
0: 突然间从自己的个人爱好，一下子被咱们区委区政府一下子请到了这儿来。
1: 对，
0: 是不是心里边也有点小激动？
1: 对，受宠若惊嘛。对。
0: 来坐。最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会让你想到创作歌曲？原来您应该不是业内人士，对不对？
1: 对，我根本就不
0: 原来是做什么的？
1: 我做生意，做买卖，反正也都啥都做。然后那个音乐呢，咱不是科班出身，只不过你爱好音乐，但是属于一个半吊子。然后随着 AI 时代的到来嘛，有一些工具我们可以使用，就可能就会直接就杀入到他们这个音乐圈了。本身就有自己的一个理想。过去的这个理想很长时间也没有实现，但是赶着这样一个时代，我想可能会实现，可能会做到吗？就是我说的想打造的锦州音乐档案。
0: 我记得你第一首歌叫黑土地。
1: 黑土地的夜。
0: 那个好像还挺深邃的一个故事，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触动你要做一首歌？
1: 因为我做买卖嘛，我其中有一个买卖是做工程建筑器材租赁，就是价值管那些东西。我会经常跑工地，跟这个建筑商或者跟包工头跟他们打交道。工地的门口，他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都会有小餐车卖盒饭，那个盒饭很便宜，可能10块钱，你可能就能吃上带俩肉的那种。很多工人他不去吃这个盒饭的，他10块钱他也舍不得去花的。他会在自己的摩托车上拿出来一个饭盒，这个饭盒一打开，可能里边就是一些芥菜疙瘩呀、咸菜呀，然后两个馒头，这一顿中午饭就过去了，或是可能是在家做好的饭打包来的，到中午可能这个饭菜也就凉了。因为我总去工地嘛，就这样的现象，我看了很多次的，所以说就是心里边就这种感触吧，就一直是记着的。我希望我的音乐是带有灵魂的。我希望，表述我一些想法，我希望我的音乐会给很多人发声，所以说我当时做的第一首音乐就是这个音乐，所以说我那个音乐那 MV 里边的镜头就有工地的镜头，还有价值馆的镜头，
0: 听听那什么，
1: 我也听个高潮吧，
0: 好。